0: 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宣布对沙特航运实施海上封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表示，封锁将会影响到红海航行安全，进一步推动中东局势升温，全球能源商业供应都会面临更大压力。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日表示，联合国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和国际航运发出的最新威胁，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We've seen the reports and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by the renewed Houthi threats against Saudi Arabia, against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risk of an even wider regional escalation. We call for immediate de-escalation. We urge all parties to address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
2: 联合国强调，安理会第2722号决议以及之后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必须得到全面落实。这些决议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对商船的袭击，并维护红海及周边海域航行权利和自由。联合国还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了美伊冲突波及，红海一旦出现航运中断，将意味着中东两条重要能源和贸易通道将同时受阻，全球能源商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3: It's obviously another choke point.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As a whole,
2: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目前正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举行会谈。他此前结束了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访问，并会见了也门政府高官、沙特驻也门大使以及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访问的期间绝对不会遭到逮捕。而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正在研究是否能在9月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大期间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内塔尼亚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伊朗作战，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把伊朗和中东局势推向战争和破坏的人。虽然特朗普没有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但这番表态被认为是对白宫与纽约市政府近期争议的直接回应。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应该前往海牙接受审判，并称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在讨论，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警方是否能够采取行动对他进行逮捕。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称，相关指控涉及在加沙冲突期间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故意攻击平民，以及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政府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没有司法管辖权。不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以以色列总理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将涉及外国政府首脑享有的豁免，以及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东道国国际义务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处理，纽约市政府很难单独决定是否逮捕一名外国领导人。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之际，伊朗政府加强对金融体系和民生领域的干预。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在20号表示，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接下来看到是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行程仍然按照计划在推进当中，而中国外交部也回应中美就今年内元首互动的安排保持沟通。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
4: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之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会在9月进行，而中方正在派人员参与筹备，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的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会应邀金秋访美。
6: 中国外交部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且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且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7: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5: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7: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2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4: 第59届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50多国的外长，还有大使以及高级官员将会齐聚马尼拉。
8: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 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因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2: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0: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海域上空突然失踪 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菲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此一般后果由你承担。
0: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菲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在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导致了多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中国公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表示，有3名中国公民在无人机袭击事件当中受伤。
3: 而目前2名的伤者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总体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个人已经自行出院，并且在20号回国治疗。使馆也提醒在俄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遇到突发的紧急情况，及时与使领馆取得联系。
2: 另一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上，坦克等重装备已经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灌木俄军演练无人机和坦克协同这一新战法。
4: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围绕坦克作战的核心任务是在于快速接近目标，直接火力压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战场应用主要是在其技术的含量和飞手们操控的技能。如何实施两种不同装备的协同，首先必须要扭转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观念。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的新任党首伯纳姆20号正式的就任英国首相。在伯纳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之后，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而英国的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5: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6: Unless he gets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20号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管业这服务业合作区的管理局等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的5年规划的过程当中，听取有关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且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
11: 会面期间，双方探讨如何在香港首份5年规划中深化深港两地合作，并且支持前海继续发挥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功能。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第一份5年规划，当中多项举措和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
10: 在法国南部的瓦尔省持续遭遇到了高温和强风的天气引发的森林火灾，目前虽然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但当局警告未来几天的火险等级仍然会进一步的升高。
12: 法国瓦尔省省长巴布尔20日表示，目前火势已进入相对受控状态，消防人员有望很快实现对火势的全面封控。不过，由于受到风力影响，火场两处出现复燃，因此火灾尚未被正式宣布完全控制，当地仍维持最高级别警戒。这场山火于20日下午在塔拉多附近发生，在高温和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邻近的莱塞尔克镇，过火面积约200公顷。火灾共烧毁4栋住宅和15辆汽车，另有11栋房屋受损，约150名居民一度被紧急疏散。当天，瓦尔省最高气温再次达到40摄氏度，为法国最炎热地区之一。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600名消防员及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救。
13: Le problème c'est la chaleur. Avec un vent comme ça, l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vont tout de suite se rallumer. Donc, faut vraiment être microscopique dans notre extinction.
12: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后半段随着炎热西风增强，火险形势可能比本周初更加严峻。瓦尔省以及罗纳河口省、沃克吕兹省和加尔省继续维持高温橙色预警，并被列为森林火灾极高风险地区。全国还有28个省处于高风险状态。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1: 下周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战火升温，美债收益率全面走高。稍后见。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一是高开低走，投资者就关注本周的科技巨头的业绩。大型科技股盘是盘初是普遍走强的，而芯片股反弹推动纳指一度上涨超过了1%。
1: 不过尾盘科技股和芯片股涨势一同收窄，纳指最终是收跌，传统板块也走弱，拖累了道指小幅高开之后转跌。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跌幅是0.5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跌幅是0.05%。标普百指数收报7443点，跌14点，跌幅是0.19%。我们来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做一个总结。
2: 周一美股收盘走低，芯片股一度出现明显反弹，但是随后涨幅则是大幅收窄。市场继续关注人工智能高估值以及泡沫的担忧，同时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是拖累市场情绪。能源市场方面，美国连续10天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0美元，随后则是回吐部分涨幅，主要是因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经收到了中间方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提交的方案。但是收盘时呢，最终是还是布伦特原油上涨1.2%。收于每桶89.22美元，德州新原油则是上涨0.9%，收于每桶83.23美元。不过，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例如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呢，最终仍然有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上周一度跌进了技术性熊市之后呢，今天盘中一度是上涨超过3%，随后回吐涨幅，收盘时又上涨不到1%，也是显示芯片股的反弹动能逐渐减弱。那么市场继续评估 AI 的相关企业的高估值，阿里巴巴预告将会推出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也是再度引发了市场对于行业竞争格局以及美国科技公司巨额资本支出的担忧。那么这也是继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引发了市场再度经历 DeepSeek 时刻，导致市场抛售半导体板块之后呢，不到一周内，中国企业第二次公布了最新的 AI 技术进展。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则是连续第7个交易日收跌，目前是收于120美元下方，低于135的发行价。那么第二季度的财报季也在继续推进，通用汽车、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IBM 以及英特尔等公司都将在未来几天内陆续公布财报业绩。市场还将重点关注 AI 资本支出、需求前景以及盈利指引。美联储下周三将会公布7月份的一些会议的决议。那么目前则是进入了决议前的静默期。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上涨来到了4.59%，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95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1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而目前中东的局势持续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走高。市场一方面是担忧战事升级推升能源的价格与通胀，而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与美联储后续政策方向。
3: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称，自总统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宫以来，其长子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业绩一路飙升。
4: 据 CNN 的报道，自特朗普再回白宫以来，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1789资本 紧跟政府的政策，业绩一路飙升。小特朗普投资的十家国防航太软件公司获得超过16亿的联邦合约和补助，与前总统拜登执政尾声同期相比，增加超过79%。这还不包括1789资本支持的其他新创公司即将拿到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与其他分包合同。报道称，生意行为引发道德质疑，并拿来与特朗普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比。小特朗普本人去年曾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1789资本投资范围涵盖稀土磁铁制造商、研发无人机的国防科技公司、量子计算公司等，都成为政府项目的承包商。同时，包括直接贩售处方药给消费者的公司、电子烟制造商等1789资本支持的企业，也从政府政策中获得经济利益。小特朗普方面面对质疑称，并未在合约审核和签署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小特朗普向投资者发表公开讲话时，曾提到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是1789资本的优势。去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会议上称，他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协助拟定其中的某些消息。据悉，1789资本在去年管理的资产不到10亿美元，现在约有35亿美元。凤凰卫视杨明军、李振清共同报道。
0: 由于受到这高气压覆盖的影响之下，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市中心在20号录得超过了36摄氏度，也出现今年第一个酷暑日。
1: 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晚9点，东京总共有142人因为中暑送院，其中6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日本山梨县甲州市20号下午录得的39.4度的高温为全国最高。在东京都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标准。民众撑伞上街，海滩、游泳池也挤满了消暑的人。气象厅宣布，关东甲信地区和东海地区的梅雨季节似乎已经结束，并且发布了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计未来几天酷热天气将会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呼吁人们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且照顾好婴幼儿和老人。
0: 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举国欢腾，彻夜庆祝。而球队在20号回国之后，首都马德里万人空巷，而据称百万球迷涌入了市中心，为凯旋归来的狂牛兵团举行盛大的胜巡游行。
5: 敞篷巴士载着西班牙国家队球员缓缓穿行在人潮中，中场法维安捧着大力神杯又喊又跳，边锋亚马尔和皮诺惬意地喝着饮料，中后卫库巴尔西靠在巴士边墙挥手致意，大批球迷跟随巴士一路前行。在决赛踢进制胜一球的前锋托雷斯光着膀子在巴士上不停和街边球迷招手互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拿着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大地神杯形状纸板开心炫耀，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道路两侧，挥舞国旗，举着手机拍照，一睹球队风采，也为狂牛兵团暌违16年重夺大地神杯欢呼。胜利巡游开始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带着家人在萨苏埃拉宫迎接球队到访，一起合影留念。他在致辞时祝贺国家队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盛赞球队星光熠熠，展现出坚韧、顽强和胆识，以精湛的技术和对球场的掌控力团结一心，最终赢得胜利。首相桑切斯在官邸门口迎接手捧大力神杯的球队和教练一行，和他们26名成员一一握手。桑切斯表示，衷心感谢技术团队和全体球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最终的胜利。桑切斯引用西班牙足球冠军教父路易斯·阿拉贡内斯的话说，决赛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来赢的。他并憧憬已是两度夺冠的西班牙队在自己国家主办2030年世界杯时再下一城，创造三冠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近日回信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与永州队切磋技艺。
0: 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也向凤凰卫视回应表示，欢迎佛得角队的球员到永州做客。
6: 佛得角驻华大使使用中英文双语回复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来到湖南永州，与湘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并表示永州队与佛得角队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与永不服输的赤诚，预祝永州队在2026年湘超联赛再创佳绩。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信中提到，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体育是连接民心的纽带，佛得角无比珍视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与情谊，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拉紧两国民间友好纽带。收到回信后，湖南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凤凰卫视表示，对回信感到惊喜，诚挚欢迎佛得角球员来永州做客交流。
7: 收到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我们内心倍感欣喜与感动。这份回信让永州与佛得角因足球紧紧相连。在此，我谨代表永州市文旅广体局向佛得角方面致以诚挚谢意。我们热切期盼佛得角足球队不远万里来到永州，以球会友，切磋交流，让体育搭建友谊桥梁，续写两地人文交往的新篇章。
6: 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表现亮眼，接连逼平传统强队西班牙与乌拉圭，随后在32强赛中以2-3惜败阿根廷，顽强表现赢得全球瞩目。而在7月2号，永州球迷给佛得角队写下了一封信，致佛得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而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架起两地沟通桥梁，为中佛友谊注入新的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8: 资深艺人谢贤四哥离世，享年89岁。本名谢佳玉的谢贤从影超过70年，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巨星。他纵横黑白粤语片、电视及电影圈，留下众多经典，更于晚年屡创演艺生涯巅峰，在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该奖项最年长影帝的纪录，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儿子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谢贤的死讯，指出爸爸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女儿谢婷婷也发文表示，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此刻一家正沉浸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之中，恳请各界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平静地陪伴彼此，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对于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近日送上的慰问、祝福和支持，仅此衷心致谢。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现身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整个中场表演最后长达超过27分钟，是历史上首次。更有天王 Justin Bieber、 天后麦当娜，更由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护送出场，唱出经典歌曲。至于闭幕礼方面，好莱坞动作巨星汤姆克鲁斯致辞，并有多位英国、美国及意大利歌手相继登场。网红甲亢哥 iShowSpeed 也有份演出，连他自己也表示不敢相信。完成演出后， iShowSpeed 更成功在后台与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互动，表演后空翻兼集邮合照，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年44岁的余文乐在2017年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余初见与余初心，外界一直视他们为恩爱典范。怎料余文乐星期一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余文乐发文表示，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并感谢王唐云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而王唐云也有在社交平台发文，也谢谢余文乐一直在身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0: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0晚空袭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表声明，威胁将会直接参与到对美国的战斗。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对不会被逮捕。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行动，多地州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称，当地是在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美国官员则是表示，本月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接近100名的美军人员受伤。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准备在未来的几天对伊朗展开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 大布里市据报设有伊朗革命卫队运营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媒体又公布了在东南部拦截到的美军武器残骸，报道说是一枚美军巡航导弹。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报道说，华盛顿方面暂时将以色列排除在实际军事行动之外，但两国仍在进行情报共享、咨询和作战计划制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舰基地。 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科威特市中心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正在应对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民航事务局宣布，巴林民航导航设备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但飞行情报区的导航服务未受影响，航班运行和过境飞行航班均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1号报道称，20号的晚间到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的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南部。

0: 布什尔省的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卢吉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是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了14次的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就报道说，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0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总统佩兹希奇扬在20号就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在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暂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1: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兹希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对于伊朗的侵略，那么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到对抗美国的战斗当中，并将会坚决的打击美国在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根据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报道了这一则消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当中特别澄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没有对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此前就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的北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进行了受控引爆时死亡，另外也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是接连打击了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2艘油轮受到了美军的胁迫。另外呢，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经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2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2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于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外交部在当天就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保护联盟国家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0: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 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在21号访问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与巴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落实伊巴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路透社引述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莫梅尼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恢复在美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机场迎接莫梅尼。莫梅尼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巴关系，推动两国领导人在6月份签署协议的落实，包括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大约3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两国边境每日的货运通行能力。此次代表团就包括伊朗外交、石油、工业、财政、农业以及交通等部门官员。 访问期间，双方还将会讨论由巴基斯坦斡旋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纳克维还将会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到当地的3个村庄。 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龙、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会继续与双方进行密切的沟通，而推动这一框架协议的落实。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是达成了3方协议框架，就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从军以及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和两次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在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2处区域。
3: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并将会寻求对其作出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就对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对不会被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被逮捕。特朗普指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性漩涡的人，这本应在多年前由历任总统解决。据国会商报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18号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称，若内塔尼亚胡确定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正在与纽约市法务部门积极评估，讨论纽约是否有权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其实施逮捕。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代属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还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应该把精力放在修复其政策给纽约造成的损失上。内塔尼亚胡本人指责马姆达尼站在恐怖主义行为者一边。马姆达尼。

0: 一直将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发中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竞选期间曾承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在近期采访中，他称这是他打算兑现的一项承诺。凤凰卫视杨明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布拉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民众希望重振经济和改革税制。美国超威旗下的 AI 新品年底出货，将会正面迎战英伟达。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对乌克兰敖德萨的不间断的空袭已经持续超过了2周，乌方表示俄罗斯创下了新纪录，仅在2周内对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的沙赫德无人机，港口基础设施成为了俄罗斯袭击的重点目标。而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不断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远程目标。

0: 20日白天，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发动空袭，敖德萨市区内有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设备起火，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到损坏。敖德萨的一家企业也遭到袭击，并引发大火，已知造成3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市区内还有居民楼、车库、汽车在袭击中受损，港口设施仍是俄军袭击的重点。截至20日早上，前一天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载有玉米的商船已确认有10名水手遇难，其中包括1名乌克兰领航员。搜救行动持续了一整夜，但仍有4人失踪。敖德萨州行政长官表示，根据20日早上的数据，一周内俄罗斯共向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300个空中目标，每天发射数量在50至60个之间，并且每天至少发布10次空袭警报。在相同时间段内，敖德萨地区因空袭造成18人死亡、6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日表示，正在就俄罗斯对城市和社区的每次袭击进行正义的回应。乌克兰的远程制裁对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进行了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400公里。此外，在黑海海域，乌克兰击中了2艘灰色舰队的油轮和4艘俄罗斯货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根据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于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凌晨遭遇了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中国公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20号表示，有3名中国公民在无人机袭击事件当中受伤，目前2名伤者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总体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1人已经自行出院，并于20号回国治疗。使馆提醒在俄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遇到突发紧急情况要及时与使领馆取得联系。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执政党工党的新任党首伯纳姆在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在其上任之后呢，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2: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3: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2: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4: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 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2: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他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5: Look, the first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the people 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the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6: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2: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塔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特朗普在20号表示，与伯纳姆进行了非常好的谈话，双方谈过美英关系、北海石油、贸易和霍尔木兹海峡排雷等议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伯纳姆的谈话很有意思，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其他的诸多议题。特朗普说，他们谈论到美国和英国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他指伯纳姆作为新任的英国首相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也一定会给予支持，并祝愿伯纳姆工作顺利。 AI 芯片竞争全面升级，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的 AI 系统赫利俄斯将于今年的稍晚出货，微软也确定率先导入资料中心。市场认为这是多年以来最有机会挑战英伟达 AI 霸主地位的新产品。
2: 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人工智慧系统 Helios 将于今年底前正式交付客户。微软也同步宣布，将在 Azure 资料中心部署 Helios， 提供前沿 AI 模型推理、Azure AI 服务以及企业 AI 运算需求。除了微软之外，包含 Meta、OpenAI、甲骨文以及印度塔塔顾问服务公司，都也已经承诺要导入 Helios 系统。Helios 是超威 AMD 首度整合旗下 GPU EPYC 伺服器 CPU 高速网络芯片与 ROCm 软体平台打造的完整 AI 运算系统，被视为 AMD 历来最具代表性的 AI 产品，将直接对标英伟达 Grace Blackwell 以及新一代 Vera Rubin 机架系统。 AMD 表示，新系统最大优势在于降低企业整体持有成本，以及每生成一个 AI token 的运算成本，提高大型模型推理效率。目前英伟达仍掌控全球超过 95% 的资料中心 GPU 市场， AMD 市占率约 4.5%， 但分析机构认为随着大型云端业者积极寻求第二供应商， AMD 未来有机会将市占率提升至 20% 至 25%， 对英伟达形成近年来最具规模的竞争压力。消息公布后， AMD 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3%， 市场也关注 Helios 今年正式交付后是否能真正撼动英伟达在 AI 基础设施市场长期建立的领导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的表现提供支撑。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的大模型，也进一步的凸显出了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7: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五，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 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oud Opus 4.8 拥有超过 1.5 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 2.8 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站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站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旅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9: 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而导致了全球的油价持续的攀升，不由升穿了90美元，而以色列则表示将准备恢复对于伊朗的战斗。而股市方面，沪指和港股今天出现了逆势上升的情况。中国证监会举行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会全力的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英国将钢厂强行国有化，中国企业表示将追偿到底。朱文辉先生将会就英国新任首相上任，中英关系能否突破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方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美伊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当中，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和资本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恐慌情绪，所以全球能源供应再次受到了一个冲击，所以国际油价在亚洲早盘大幅的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站上了每桶90美元，目前是在88.15美元，这是创下了超过5周的新高了。那么西德州原油 WTI 的同步也是强劲的攀升了约2%左右。那么伊朗呢，是持续对约旦的美国基地进行了袭击，导致了美军两死一失踪，这也是3月份以来首次有人员战斗当中被击毙。美军则是连续8天进行了报复式的空袭。对于这次伊朗对于美国的袭击呢，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上周6发表了声明，批评美方一再违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也反映了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而且无效，同时还要誓言伊朗将要让美方承受刻骨铭心的教训。而伊朗原子能组织在昨天则谴责了美军对伊朗西南部的一处在建核电厂的这样一个工地发动了袭击。伊朗5天4次已经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那有分析指出了，伊朗目前来看战力犹存，约旦成为了新的焦点战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在一战的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以内外的多个盟友限制美军行动或者使用领空，物价到了那就开始转移，相当的部分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空军部队来到了比较安全的约旦和以色列，这也使得约旦在伊朗的战争当中角色变得更加的突出。那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表示了，已经密切的监测伊朗发射导弹等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一切准备。那么同一天，伊朗向约旦港口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和约旦防空系统拦截，这是自4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截止到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放出对于这次发动军事反击的相关信号。中国现在怎么来看这次美军士兵有这个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升级的情况？特别以色列会不会有更多的动作呢？
1: 现在看了，很可能会存在升级啊，因为这个美军又士兵是被打死了，而且是在约旦。原来呢，就是海湾地区，他美国做比较好的防护和疏散工作，现在呢就跑到约旦那一边，当然这里边就显示出伊朗的导弹它有很强的突防能力，你这个美国的防空体系还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说，哎，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但以色列要真打伊朗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残酷，不像前一段时间。

0: 时间美国人打的时候和伊朗还有点点到为止，选择人少的地方打。那因为现在美国也开始升级，比如说炸毁民用的设施啊、桥梁等等。所以呢，如果说以色列再打，而且以色列如果说故意使坏，他去炸伊朗的关键设施的时候，那伊朗报复的时候就不光是以色列，还要报复中东地区的像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淡水的炼化厂。因为有的中东国家90%，还有的是100%的淡水都是来自于这个从海水淡化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巨大的情况。那下一步什么时候该不该收？所以现在油价一下就又上到90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
1: 嗯，谢谢钟文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中国证监会已经召开了座谈会啊，呼吁呢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来规范量化交易还有 AI 的相关应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也特别强调了，目前来看，包括了像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和发展量化交易以及 AI 应用，进一步的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的推动资本市场的高品质发展。那么目前来看，短期的波动是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的。同时他还指出，广大的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族群。那么中国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和促进高品质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那么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宣布，坚定的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那么这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中国国兴称啊，坚定的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在未来还将继续的用好和用足再贷款这样的一个政策工具，配合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表示坚定的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企业和央企的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的维护市场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一些变化。目前来看，亚太股市在过去的一周和最今天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局势啊。整个亚洲股市是涨跌互现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 AI 的压注，所以韩股出现了明显的下挫。中国股市则是跑赢了大势，韩国股市因为市场对于 AI 估值过高的担忧持续的升温而大幅的下跌，中国股市呢则受惠于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持续的出现了一个走高。具体情况来看，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我们重点来关注韩国股市啊。首尔股市重挫了4.46%，下跌了6500点的边缘，这是4月24号以来的一个新低。投资者呢开始加速的这个抛售两大芯片股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再加上现代汽车受到了工潮打击而急跌，所以拖累了大盘进一步出现了重挫。相反，我们再来看看 A 股方面啊，沪深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了3800点的关口，午后呢逐步下行来到了平盘的下方，不过尾盘之前又拉升出现了翻红，创业板指呢也以小涨做收，两市成交差不多是27000元的水平。盘面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比较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最带动了白酒板块反弹，但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了 CPU、PCB 的概念股呢则持续的下跌，沪指收在了3796点，上涨32点，涨幅是0.85%，深成指收在了13610点，下跌96点，跌幅是0.71%。我们再来看看港股，今天是重拾了强劲的声势啊，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也就摩根斯丹利唱好了消息呢，提振市场的一个气氛。而恒生指数在明显的高开272点之后持续的拉升，早盘最多攀升了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贴近日高收盘，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仍然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大部分蓝筹股出现了上扬，科技股呢表现超前，芯片股也出现了攀升，但 AI 概念股则出现了下挫，同时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恒指最终收盘报在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达到了2.36%。那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在年初至今已经涨了差不多20%啊，但涨势高度集中在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两者呢合计占到了新兴市场 EM 基准指数约50%的权重。花旗就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让集中风险出现暴露，而中国的仓位轻，宏观环境呢出现改善，所以具备了一个涨势扩散的条件。恒生指数在2026年底的目标是29600点，沪深300目标差不多是5600点左右。 那么英卓投资的管理相关的分析也指出，已经把部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持仓转移至了中国。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目前市场过度聚焦于少数短期受惠于 AI 资本开支的龙头企业，而这一类的增长呢，终将会出现放缓的情况，所以预期在未来投资焦点将会转向 AI 应用。那么同时呢，目前来看将会超配中国股市，看好内地拥有众多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相关企业。那么说到了中国 AI 的应用相关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工智能 AI 的独角兽，也就是月之暗面，在近日在科技界和资本市场掀起了一个双重巨浪哈。相关的消息指出了，月之暗面已经向投资者发出了股东决议文件，就赴港上市计划寻求支持。这个程序的启动呢，意味着这个公司最快在六个月之内就会登陆港股。那么月之暗面这次发布的新模型呢，也是非常出众的一个能力啊，这让硅谷的很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也将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强化一种观点，也就是中国 AI 实验室正在加速缩小和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差距。那么这一次呢，月之暗面的这个新模型叫 Kimi K3， 它的这个性能在美国专家之间引起了一个震惊啊，虽然说性能没有超过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最新的人工智能 Fable， 但被认为已经与之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同时呢，在发布了 Kimi 的 K3 之后，由于用户的请求量远超预期，所以公司在19号深夜宣布，即日起暂停 C 端的新用户的订阅。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 Kimi K3 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公布了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3.8 Max 预览版。那么这个模型呢，参数规模高达了2.4万亿，进化速度是以天来计的。那么魅力这个实力啊，是媲美 Anthropic 的 Fable 5。那么并且相信的是当今最强大的模型之一。那另外一方面 ，DeepSeek 据报在20号呢发布了新的模型 V4 的满血版。那么新版模型呢，性能直追 OpenAI 最新的模型 GPT-5.6，而且首度引入了一个叫峰谷计费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价格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中，因此它的竞争力将变得更加的有优势。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来看中国的 AI 模型正在迅速的获得市场的份额。相关的数据显示了，美国公司在 OpenRouter 上通过了中国 AI 模型处理的 token 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约58%，这个比例比自1月份中旬以来翻了3倍，并且在3月份首次超过了平台上的美国同行。那么 DeepSeek 呢，在最近几个月成为了美国公司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美国企业对中国模型的使用量明显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信部已经强调了，上半年我国的智能算力已经是达到了2185亿个 flops， 那么同比是增长达到了177%。从现在来看，上半年电信业务的总量同比增长达到了7.9%，信息的通信业总体呈现了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也就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实力稳步提升，还有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过程当中。那么今年以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也已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工信部呢指出，在接下来将会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市场化定价等等，下一步将会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的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2: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库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2: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六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六 G 赫兹频段、六 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六 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极光萤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新任的首相上任，中英关系会不会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呢？稍后回来持续为您关注，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份将如约按照计划对美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给出了答复，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了相关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河北民企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郑重声明，强调就英国政府将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强行收归国有一事表示达了强烈不满，形容英国政府的行为属于赤裸裸的强取豪夺，要求英方补偿公司的全部投资损失，并表明已经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磋商，不排除通过国际仲裁维权，分毫不让，绝不妥协。那外交部和商务部此前也就事件做出了相关回应，全力的支持涉事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促进英方尊重契约精神。那英国母企中国敬业集团在昨天的指控英方做法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并且保留了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那目前来看，英方看似夺回了本土的工业主权，实则是接下了一个每日狂烧公费的烂摊子，这也凸显出了英国工业的衰落。现在来看，旧时的高炉难以为继。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新岛的文章指出了说，英国将会将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强制国有化，如果不向敬业集团提供补偿，很可能会冲击海外投资者对于英国营商环境的信任。同时呢，敬业集团也需要谨慎地理清自身的经营责任。那么现在来看，欧洲国家不断在扩大干预，纵观这些年欧洲的投资环境，英国钢铁事件并不是一个个例。那么也有分析说了，中方可以优先地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那么同时呢，英国新任首相即将上台，相信中方也留出了缓冲的空间来观察英方后续对这件事情的相关处理。所以朱元怎么来看这次英国企业对于被强行收归国有之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其实在2025年已经是被英国接管了，接管之后呢，其实它的业绩并没有改善，反而是支出更多了。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一步的投资方案发生了根本的分歧，所以英国它一定要保留那种老式的高炉，可以直接炼铁的。但是呢，你英国那么小一个市场，你说你要国家安全，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多出钱，要中国的

0: 企业多去出钱。所以最终呢，是英国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新的一个法律，把这个钢铁公司收归国有。那中国的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保障？因为毕竟2020年双方是有白纸黑字签约的，那要共同投入去保留和改善这家钢铁厂。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对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陆续出现了被人家剥夺这个股东权益，比如说像安氏半导体，大家都熟悉，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就是上个月澳大利亚对中国三家投资者对澳大利亚一个重稀土的项目的投资，也是就剥夺了中资的这个投票权、收益权，说只保留你一个权利，出售的权利，而且价格由他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那中国肯定得系统的回应，不然的话就是一家一家都来，用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方式，对吧？有这个旧产能，像这个英国钢铁就属于旧产能，也有这个普通的产能，也有现在大家全世界最关心的光纤矿产和这个稀土等等。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打法才行。
1: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方面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即将正式要上任了，他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当中，是不是要安抚市场呢？那目前来看，这一次呢，他是比较低调的完成了一个夺权，成功的当选了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目前来看，他旨在重振陷入困境的工党，并且稳住英国，而且英国的经济停滞增长，一个新兴和反移民政党正主导着政治的话题。那么目前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这一位的新任首相希望减少对于帝国式财政部的依赖，来重建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心，同时呢也已经就大幅的重组唐宁街十号展开了讨论，以便更直接的监督政府优先事项的一个相关落实。那么在他就任之后呢，将会宣布北海展开全新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计划，这个举动引发了工党内部和环保团体的激烈反弹，同时他将全面终止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 Digital ID 计划，重新调整国家资源优先次序，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那么伯纳姆这一次就任英国首相，很多呢是老问题等待一个新的答案，他的施政方针到底会是什么？目前来看，核心的政策就是十年国家计划，核心思想呢就是主张早期投资、早期干预，而非是事后为失败买单。那么重点政策北海钻探，刚才特别提到了，引起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争议，同时他的内阁人选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外交大臣还没有确认，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商务大臣呢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确认人选，那究竟在接下来的经济困局该如何来保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外交布局如何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目前来看，美国也已经达成了协议，降低特朗普关税。一周年之际呢，美国敦促欧盟公开的承诺会拿出详细的计划来撤销美方不满的这个进口规则和相关的法规。那么同时呢，美国也敦促欧盟公开承诺拿出一项详细的计划撤销华盛顿方面不满的进口规则和法规。同时呢，特朗普也表示说，加拿大未能妥善的维护森林和林中的灌木丛，导致了美国无端遭受肮脏、受污染而且有害健康的空气入侵，所以威胁要对加拿大输入美国的商品进一步的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作为报复。那特朗普对于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同时他还称呢，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对美国为此加关税。那么特朗普相关言论呢，对于加拿大方面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暗讽呢美国没有友邻情谊，同时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的。好，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次的英国首相的上任，对于接下来的中英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专题的观察。
0: 就是现在英国的首相在世界杯一结束他就上任了啊，所以呢这个老的首相还是看世界杯的，所以呢这个从中英关系的情况来看，原来这个英国钢铁就河北金业集团的这个相关的纠纷已经是在老首相那一届任期就给他解决，所以你看这英国人处理事是非常油的。我上来之后那些事是以前的事，而且是这个议会啊政府都做了决定，但下一步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就看新首相怎么做。新的首相他是做过很长时间的基层，而且呢是在原来落后的北部地区，所以他叫北进

0: 之王嘛，就大曼彻斯特，大曼彻斯特地区他当过这个市长，而且他有一系列做法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像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交通的相关问题。他现在上台之后，大家到底看他有什么打法，他一直也没说自己会怎么做，所以呢虽然他的民调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人对他心里有底。因为在过去斯坦默当政的这两年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左的那一批工党的支持者，他是跑到绿党那边去了，在工党当中呢比较偏右那一批人就跑到改革党那边去了。那么他上来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来重新凝聚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这个士气？因为毕竟啊离下次大选还有一定时间，理论上来讲他还是有空间的，所以现在也在看他是不是要搞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叫社会的保障房的计划。因为英国人的房子的居住条件在快速的恶化，而且很多这个大都市它的这个房价还挺高。当然就是他可能会躲开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数码身份证的事，他就看这个有人不支持他就算了。他也可能会改变一些英国工党原来的政策，他会继续加大对北海油田的这个开采，但是呢他不会批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看他怎么做。但是看来看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对中国的咱们的观众来说，就是中英关系会不会改善。理论上讲呢，他中英关他以前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关键要看怎么迈出这一步。因为毕竟呢从十年前中英的黄金时期到保守党执政，我们看着从这个约翰逊之后一个一个不如一个，那么到斯坦默之后呢就开始往上走了，恢复一个原来那种关系。那么到了新的伯纳姆，他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就得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像英国钢铁这个事情。而在英国内政方面，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一年他做不好，他失去了各方的信任，一个就是工党内部会再选一个，也就出现一年一个首相。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一看自己的情况提前大选解散议会，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改革党上台？因为呢现在欧洲的三个大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已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民调当中经常是排第一。而在德国和法国有系统性的建制力量去压迫，去或者说是去破坏他们那些极右党上台的各种这个条件，但是在英国这边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给新的这个伯纳姆一个时间，如果做不好，很可能英国就出现极右政党法拉奇的上台。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1号报道，20号的晚间到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的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在南部的布什尔省的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了14声的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也说，在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城市的舍拉子、中部城市的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是响起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0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2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在处于全面的战争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1: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20号公布了2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的美军士兵的身份，总统特朗普就扬言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报复。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是美伊双方仍然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态度。
2: 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2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2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在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的爆炸事件，只2艘运油船受到了美军的胁迫。另外呢，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经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是丧失了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2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 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邮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在持续紧张，而航运的风险也在不断的上升。本台记者在阿曼的穆桑达姆就发现，当地其实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持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在继续运转。
4: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5: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6: Yeah, this is the Iran.Iran people,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ods, maybe like groceries.
4: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于也门实施的封锁和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外交部在当天就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保护联盟国家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7: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 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与巴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落实伊巴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路透社就引述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莫梅尼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恢复在美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机场迎接莫梅尼。莫梅尼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巴关系，推动两国领导人在6月签署协议的落实，包括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大约3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两国边境每天的货运通行能力。此次代表团包括伊朗外交、石油、工业、财政、农业以及交通等部门官员。访问期间，双方还将会讨论由巴基斯坦斡旋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纳克维还将会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尔尼。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到了当地的3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以伊战事三方的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而涉及到的3个村庄就是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本月的14号与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会继续与双方密切的合作，来推动这一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三方的框架协议就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从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区域撤出。在以军的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2个区域。我们再来看到纽约市长马穆达尼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并寻求将其作出逮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就对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对不会被逮捕。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被逮捕。特朗普指，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性漩涡的人。这本应在多年前由历任总统解决。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纽约市长马穆达尼18号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称，若内塔尼亚胡确定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正在与纽约市法务。

0: 部门积极评估讨论纽约是否有权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其实施逮捕。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代属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还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应该把精力放在修复其政策给纽约造成的损失上。内塔尼亚胡本人指责马姆达尼站在恐怖主义行为者一边。马姆达尼一直将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竞选期间曾承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在近期采访中他称这是他打算兑现的一项承诺。凤凰卫视杨明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泰两国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乌克兰出动大约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烟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在20号发布了面向关于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1: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2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2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联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的会谈，双方就

0: 高度评价同盟关系。崔善基还称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
1: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2: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1: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是互相持续的袭击升级，而俄罗斯的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在20号连夜出动了大约400架的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和周边的地区。莫斯科州据报有10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中国公民，伤势总体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在别尔哥罗德州，有一辆客车是被击中，造成了5名平民死亡和23人受伤。

0: 玉溪客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在设备基诺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自两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两军均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坦克等重装备已经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在近日就探访了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俄军演练无人机和坦克协同这一新战法。
2: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总教练透露，为了帮助坦克部队的生存并有效地摧毁敌方的攻势，2025年8月，该基地与驻训的俄中央集群坦克部队共同组建了科目组，他们边训练边探索合成作战。总教练表示，此举也得到了车里亚宾斯克坦克学院和弗隆兹合成联合作战学院的大力支持。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当然，每一次成功的机坦协同都凝聚在这种后方训练基地上的教官与学员们数周艰苦的战斗训练和战场实践的校正。机坦训练大队的副大队长呼号为重锤，他说，训练刚开始时有许多的困惑，围绕坦克作战的核心任务是在于快速接近目标，直接火力压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战场应用主要是在其技术的含量和飞手们操控的技能，如何实施两种不同装备的协同，首先必须要扭转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观念。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这名指挥官强调，现在有了己方无人机的空中的局部制空权，空地各施其责。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部分的产品额外加征50%关税。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
3: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当地时间的7月20号，白宫发布了公告，美国将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会自美东时间的8月19号开始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的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到牛奶及乳制品、酒精饮料、服装及家具等多类产品，而能源、钾肥、关键矿产和鱼类等产品则是获得了豁免。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相关的条款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对被认定对美国

0: 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1: 花旗集团二十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神话Fable 5。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 在X平台上发帖表示，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2.4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aude Opus 4.8拥有超过1.5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2.8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 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栈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栈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 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民生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4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旅游
0: 中东局势在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全面走高，市场一方面在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和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是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与美联储后续的政策方向。
2: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 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为之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 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AI 芯片的竞争在全面升级。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的 AI 系统赫利俄斯将于今年的稍晚出货。微软也是确定率先导入资料中心，而市场就认为这是多年以来最有机会挑战英伟达 AI 霸主地位的新产品。
2: 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人工智慧系统 Helios 将于今年底前正式交付客户。微软也同步宣布，将在 Azure 资料中心部署 Helios， 提供前沿 AI 模型推理、 Azure AI 服务以及企业 AI 运算需求。除了微软之外，包含 Meta、OpenAI、 甲骨文以及印度塔塔顾问服务公司，都也已经承诺要导入 Helios 系统。Helios 是超威 AMD 首度整合旗下 GPU EPYC 伺服器 CPU 高速网络芯片 与 ROCm 软体平台打造的完整 AI 运算系统，被视为 AMD 历来最具代表性的 AI 产品，将直接对标英伟达 Grace Blackwell 以及新一代 Vera Rubin 机架系统。AMD 表示，新系统最大优势在于降低企业整体持有成本，以及每生成一个 AI token 的运算成本，提高大型模型推理效率。目前，英伟达仍掌控全球超过 95% 的资料中心 GPU 市场 ，AMD 市占率约 4.5%，但分析机构认为，随着 大型云端业者积极寻求第二供应商。AMD 未来

0: 有机会将市占率提升至20%至25%，对英伟达形成近年来最具规模的竞争压力。消息公布后 ，AMD 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3%，市场也关注 Helios 今年正式交付后，是否能真正撼动英伟达在 AI 基础设施市场长期建立的领导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近期有所缓解，但是有分析就警告，现在的谷物供求仍然是处于紧平衡的边缘状态，不容掉以轻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六月连续第二个月按月下跌，与五月的3年最高位拉开了一点距离。虽然较去年同期仍然高出超过2%，但相比起2022年的高峰，粮价仍然低了超过18%。虽然肉类价格上升至纪录新高，菜油在棕榈油上升的带动下也大幅攀升，但由于糖价、乳制品和谷物价格大幅下跌，有助限制整体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的大致平稳，是因为供应前景看好。粮农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谷物产量会有接近2%的跌幅。但这是由去年的高峰回落，所以今年的产量仍然会是历来第二高。有分析师指出，踏入2026至2027年产季，全球谷物供应似乎够平稳，特别是小麦和玉米两大谷物今年的收成预计会高于今年的均值。问题在于全球谷物消费同步上升，令供需平衡岌岌可危。例如小麦去年产量远超需求，盈余比例是过去8年最高，但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会出现供应缺口，将会推升小麦价格。玉米的情况更加严峻，去年的供应勉强应付了需求，今年的缺口将达到1.6%，是过去16年最高。要填补供应缺口，便需要增加种植面积来提升产量，但农民想的却不一样，决定因素更多计算利润率和肥料等成本，以至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天气变化等等。所以近几年美国农民更多转向种植大豆和玉米，导致小麦今年的种植面积进一步下跌至149年新低，是1919年开始记录以来最低。在俄罗斯情况也类似，小麦田变为了葵花籽田或油菜籽田，今年小麦的种植面积是过去10多年来最低，而葵花籽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攀升至历史最高峰。在加拿大，芥花籽的种植面积打破最高纪录，但小麦种植面积是过去4年来最低。澳大利亚的小麦种植面积同样跌至7年新低，而欧盟也出现小麦变为油籽耕种的情况。结果是美国今年的小麦产量预计会跌至56年新低。有分析师担心俄乌战争带来的供应缺口是供应链和物流问题，要解决相对容易克服，但生产缺口将更难以填补，威胁全球长期的粮食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1号抵达了菲律宾，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卢比奥携妻子走下了飞机，并与现场迎接的官员互致问候。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了声明称，卢比奥此访旨在进一步的明确美国的优先事项，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将会在此行期间展示美国和东盟伙伴关系的切实成果，深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关系。东盟及其伙伴国家本周在马尼拉举行系列会议，分析认为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给这一场外交活动蒙上阴影，为地区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到，英国新任的首相伯纳姆在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了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了外交大臣。
4: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魁，在斯塔莫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伯纳姆成为了新的英国首相之后呢，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的民众就对于他的上任有着不同的看法。
5: 在斯塔莫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6: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5: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7: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5: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他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8: Look, the first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the people 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the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9: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5: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坦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首次通话。特朗普在20号表示，与伯纳姆进行了非常好的谈话，双方谈过美英关系、北海石油、贸易和霍尔木兹海峡排雷等议题。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伯纳姆的谈话非常有意思，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和其他的诸多话题。特朗普说，他们讨论到美国和英国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他指伯纳姆作为新任的英国首相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也一定会给予支持，并祝愿伯纳姆工作顺利。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但是这一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却不仅仅是在球场上。就在几周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了批评西班牙是北约最糟糕的伙伴，可是在几周之后，他却不得不亲手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颁给西班牙，而站在他身边的还有西班牙首相和王室成员。一场世界杯的决赛为何意外地成为一场外交大秀？特朗普又为如此热衷于世界杯呢？我们来看记者发自于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0: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在几周前，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和往来。而决赛当天，特朗普不仅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冠军奖杯，还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国王费利佩六世同坐贵宾席。一场世界杯决赛也意外成为观察美西关系的一次特殊的外交场合。特朗普和西班牙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而是早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埋下伏笔。2018年，特朗普向欧洲发动关税战，西班牙黑橄榄最早中招，随后葡萄酒、奶酪、橄榄油也陆续被加征关税。分析认为，这也影响了西班牙后来退出美国主导的一项波斯湾军事行动，因为西班牙不愿被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7年过去，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而真正让双方关系跌入低谷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不断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甚至把军费目标提高到 GDP 的5%，但西班牙明确拒绝，因为桑切斯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必须依靠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增加军费。桑切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要求适得其反，不仅会拖累经济，还会推高通胀。特朗普随后放话说要对西班牙商品加征更多关税。而2026年美伊战争打响之后，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军使用两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桑切斯更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随后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直接点名西班牙，说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特朗普甚至说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停止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包括停止去西班牙旅游，两国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而世界杯决赛却把这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领导人再次带到了同一个包厢。赛前有记者问桑切斯，如果西班牙夺冠，特朗普是否会亲自颁奖？桑切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谁来颁奖，而是谁能捧起奖杯。最终西班牙真的夺冠，特朗普还是按照惯例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起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手中。赛后特朗普表示，西班牙踢得更好，两支球队都表现得不错。特朗普还透露已经向桑切斯表示祝贺。不过比比赛结果更引发讨论的却是颁奖仪式。当西班牙球员举起大力神杯，金色彩带喷向空中时，特朗普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站在球队身旁，直到英 凡蒂诺上前示意，特朗普才离开庆祝区域。随后，西班牙足协发布的官方夺冠照片中，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因凡蒂诺，而是把全部镜头留给了冠军球队。事实上，一年前世俱杯决赛时，特朗普也曾因为长时间站在冠军球队中央引发类似讨论。美国媒体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际足联需要美国政府保障世界杯顺利举行，而特朗普则乐于借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舞台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希望美国未来还能再次举办世界杯，甚至建议国际足联未来继续安排美国联合主办。足球或许可以让关系紧张的领导人坐在同一个看台，甚至出现在同一张冠军的照片里，但世界杯终究只有一个月，外交却没有中场哨。当比赛结束，军费、贸易、中东政策等现实分歧仍然将继续主导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届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是一场向世界展示美国也展示自己的政治舞台。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的北部城市博洛尼亚在20号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警方不当执法导致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目前检方已经对相关事件展开了调查，警方表示将会向调查人员提交执法记录仪画面。示威群众在博洛尼亚市中心聚集，死者的亲友也在现场，要求查明真相。不过示威在其后演变成为了冲突，警方就出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来驱散群众。然而示威持续到了晚上，仍然没有平息。涉案死者是一名摩洛哥裔的企业家。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警方在19号接报处理一名据称行为具有攻击性的男子时，由于对方反应激烈，警察使用了胡椒喷雾，并在锁上手铐时将其压制在地，过程被目击者拍摄下来，看到了被捕男子当时面朝下趴在地上，期间不断的呼救并大口的喘息，但是动作逐渐停止。事件影片在网络上就广泛的流传，引发了民众上街抗议。法国南部的瓦尔省是持续的遭到了高温和强风的天气引发的森林火灾，目前虽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但是当局也警告未来几天火险的等级将会仍然进一步的升高。
11: 法国瓦尔省省长巴布尔20日表示，目前火势已进入相对受控状态，消防人员有望很快实现对火势的全面封控。不过，由于受到风力影响，火场两处出现复燃，因此火灾尚未被正式宣布完全控制，当地仍维持最高级别警戒。这场山火于20日下午在塔拉多附近发生，在高温和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邻近的莱塞尔克镇，过火面积约200公顷。火灾共烧毁4栋住宅和15辆汽车，另有10余栋房屋受损，约150名居民一度被紧急疏散。当天，瓦尔省最高气温再次达到40摄氏度，为法国最炎热地区之一。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600名消防员及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救。
12: Le problème c'est la chaleur. Avec un vent comme ça, l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vont tout de suite se rallumer. Donc, il faut vraiment être microscopique dans notre extinction.
11: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后半段随着炎热西风增强，火险形势可能比本周初更加严峻。瓦尔省以及罗纳河口省、沃克吕兹省和加尔省继续维持高温橙色预警，并被列为森林火灾极高风险地区。全国还有28个省处于高风险状态。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受到高气压的覆盖影响，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的中心地区在20号录得了超过36摄氏度，出现了今年首个酷暑日。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止到当天晚上的9点，东京都一共有142人因为中暑而送院，其中有6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山梨县甲州市在20号的下午录得了39.4度的高温，为全国最高温。在东京都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的标准。气象厅发布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料未来数天酷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呼吁人们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并照顾好婴幼儿和老人。美国媒体称， 自总统特朗普再回到白宫以来，其长子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是一路飙升。
13: 据 CNN 的报道，自特朗普再回白宫以来，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1789资本紧跟政府的政策，业绩一路飙升。小特朗普投资的十家国防航太软件公司获得超过16亿的联邦合约和补助，与前总统拜登执政尾声同期相比增加超过79%。这还不包括1789资本支持的其他新创公司即将拿到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与其他分包合同。报道称，生意行为引发道德质疑，并拿来与特朗普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比。小特朗普本人去年曾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1789资本投资范围涵盖稀土磁铁制造商、研发无人机的国防科技公司、量子计算公司等，都成为政府项目的承包商。同时，包括直接贩售处方药给消费者的公司、电子烟制造商等1789资本支持的企业，也从政府政策中获得经济利益。小特朗普方面面对质疑称，并未在合约审核和签署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小特朗普向投资者发表公开讲话时，曾提到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是1789资本的优势。去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会议上称，他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协助拟定其中的某些消息。据悉，1789资本在去年管理的资产不到10亿美元，现在约有35亿美元。凤凰卫视杨木经理郑青为详细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6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20号宣布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稍早前表示，美伊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军20号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持续约5小时。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 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了爆炸声。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同时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 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 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两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美军士兵的身份。 特朗普扬言将要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报复。与此同时，美国正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美伊双方仍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态度。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两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 两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
2: 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 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声明说，两艘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
3: 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的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两艘油轮受到美军的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有关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借此向沙特施压，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此举标志着红海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5: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并称这项以封锁还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
6: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5: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7: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之中，难民营的垃圾鼠患和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的足够隔离设施的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在2星期内已逼近万宗。
1: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2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8: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آ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1: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 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9: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ي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 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10: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في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ي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جدري
1: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11: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花旗发布报告，将中国股市的评级上调至超配。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民众希望重振经济与改革税制。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3: Roya.
14: Aqu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i.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
22: 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2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2: 歡迎。越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20号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二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 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表现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与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大模型，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13: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五，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 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oud Opus 4.8 拥有超过 1.5 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 2.8 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站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站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旅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3: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预计本次会议重点将涵盖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幕式上，今年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发表讲话，表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合作已成为一种战略必然，东盟将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压力，并成为地区稳定的引擎。随后，东盟成员国外长、代表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上台一同合影留念。菲律宾本周还将主办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之间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本次系列外长会参会阵容也颇为可观，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均派外长参会。俄罗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引发了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多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的筹码，拒绝了其他的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4: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 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5: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伯纳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之后，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2: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15: Unless he gets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2: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16: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2: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他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19: Look, the first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people.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24: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2: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塔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举国欢腾，彻夜庆祝。球队20号回国后，首都马德里万人空巷，据称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为凯旋归来的狂牛兵团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1: 敞篷巴士载着西班牙国家队球员缓缓穿行在人潮中。中场法维安捧着大力神杯又喊又跳，边锋亚马尔和皮诺惬意地喝着饮料，中后卫库巴尔西靠在巴士边墙挥手致意，大批球迷跟随巴士一路前行。在决赛踢进制胜一球的前锋托雷斯光着膀子在巴士上不停和街边球迷招手互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拿着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大力神杯形状纸板开心炫耀，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道路两侧，挥舞国旗，举着手机拍照，一睹球队风采，也为狂牛兵团暌违16年重夺大力神杯欢呼。胜利巡游开始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带着家人在萨苏埃拉宫迎接球队到访，一起合影留念。他在致辞时祝贺国家队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盛赞球队星光熠熠，展现出坚韧、顽强和胆识，以精湛的技术和对球场的掌控力团结一心，最终赢得胜利。首相桑切斯在官邸门口迎接手捧大力神杯的球队和教练一行，和他们26名成员一一握手。桑切斯表示，衷心感谢技术团队和全体球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最终的胜利。桑切斯引用西班牙足球冠军教父路易斯·阿拉贡内斯的话说，决赛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来赢的。他并憧憬已是两度夺冠的西班牙队在自己国家主办2030年世界杯时再下一城，创造三冠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邮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邮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

0: 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2: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0: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 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 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

及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啊，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4: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5: 特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 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3: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基，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基，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1: 美伊连续第10晚护席，特朗普考虑是否恢复全面作战。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谴责。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英国首相组阁名单公布，前防相希利出任财相。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小颖，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大约5个小时，而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会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2: 此外，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网发布了全球安全警示，称东中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 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丹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 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
1: 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10号就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3: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4: 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
1: 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展开谈判。不过，防御手段不会停止。目前，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伊美的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
0: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3: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4: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荷兰报道。
5: 目前美伊冲突扩大化，但是没有彻底的关上谈判大门，斡旋方仍然在极力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上。
1: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正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好。
6: 你好小姨。
1: 李瑞，我们好奇在外交方面伊朗的哪一些最新动向，有最新表述吗？而伊朗的舆论相信是可以通过外交解决冲突吗？
6: 好的，那么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啊，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那么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那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具体信写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江颖，
1: 好，谢谢李瑞的最新连线报道。紧接着跟进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也发布声明，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当天发生爆炸并且起火。声明也提到，两艘游轮因为爆炸起火被迫停航，而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 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的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5: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1: 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个最新数据就显示，上周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经减少大约510万桶，降到3.1亿桶，这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的库存下降是美国之前承诺的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累计释放的1.72亿的原油的一部分。而自2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内的美国原油总库存，截至7月10号，累计已经减少1.29亿桶，下降到7.26亿桶，也是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目前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88美元附近。而高盛最新表态，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中断的话，今年第四季的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可能会突破每桶120美元。
5: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也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都仍在维持运转。
7: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8: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9: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7: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也宣布，为了要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从今天开始对于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5: 沙特外交部当天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11: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0: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 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了声明，表示以色列的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涉及当地的3个村庄。而声明也表示，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的框架协议，并且在三方的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分别名叫夫隆、还有斯里法以及早塔尔盖尔比耶，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而美国将会继续的与双方密切合作，要推动这个框架的协议落实。而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的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两处区域。
5: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并且将寻求对其作出逮捕。特朗普在20号对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不会被逮捕。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被逮捕。特朗普指，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性漩涡的人，这本应在多年前由历任总统解决。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纽约市长马姆达尼18号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称，若内塔尼亚胡确定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正在与纽约市法务部门积极评估，讨论纽约是否有权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其实施逮捕。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代属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还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应该把精力放在修复其政策给纽约造成的损失上。内塔尼亚胡本人指责马姆达尼站在恐怖主义行为者一边。马姆达尼一直将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竞选期间曾承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在近期采访中他称，这是他打算兑现的一项承诺。凤凰卫视杨明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5: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泰两国发布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美国说将会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额外的加征50%的关税。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

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欧洲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21号是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在当天中方举行了早餐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
1: 这也是今年3月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之后第3个高级别代表团访华。
2: 21号，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周5公开的信息，代表团这次会访问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就日益加剧的经济失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与中方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指出中国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成功找到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眼下中国正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很多国家关心，中国的友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吸引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关注。王毅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或意识形态偏见，把小问题扩大化，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双方交往泛安全化。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推动欧洲议会制定更加客观准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代表团同中方交流。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欧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由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20号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1期工程建设，确定2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2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0: 而内地的媒体现在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也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视频就显示，这一次的冲突事件完全是始于菲方人员的恶意挑衅。

0: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舱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0: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预计本次会议重点将会涵盖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幕式上，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外长拉扎罗发表讲话，表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战略必然，东盟将会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压力，并且成为地区稳定的引擎。随后，东盟成员国外长代表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上台，一同合影留念。菲律宾本周还将会主办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之间的会议，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本次系列外长会，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都派外长参会。
3: 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开幕之际，菲律宾持续在海上挑衅，而面对杂音跟干扰，中方将会在本届的外长会上聚焦哪些议题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程子。
2: 您认为本届东盟外长会会有哪些焦点？另外，中方预计会传递出哪些声音呢？
4: 中国外长王毅呢将会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啊，并且呢和相关的国家呢进行双边的会晤讨论区域内的一些事务。我们知道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一直在稳定持续向好的提升这个发展啊，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啊，今年恰好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啊，也是中国15大这个开局之年啊。我相信呢在新的一年里面，那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双边关系啊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关系呢包括很多了啊，这个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人文关系各个方面啊。这个政治关系方面呢中国和东盟秉持东方传统的价值观相互的包容、团结、合作、协作啊。那么经贸关系呢当然就是非常亮丽了啊，中国和东盟呢都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啊，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呢已经是达到了4.32万亿啊，这个万亿元人民币啊，同比提升了18.2%有多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啊一直是支撑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人文关系啊包括这个各层级的这个人文的交往啊、文化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都在普遍的提升。但是呢我们知道东盟这个大家庭里面有极个别的国家啊在一些问题上啊不断的挑衅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以及中国的底线啊，包括你像菲律宾，主要就是菲律宾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不断的兴风作浪啊，而且呢借助于域外一些国家啊，那么哼哈一气啊，这个挑衅中国，域外的国家主要就是美国啊、日本啊，还有就是澳大利亚啊，经常的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所谓的南海问题上啊，那么来做一些手脚啊，特别是今年啊，又是一个敏感之年啊，所谓的这个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所谓裁决啊，那么菲律宾方面又借用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开始新一轮的来挑衅啊，我们刚才看到在海上啊，甚至于呢来冲撞啊，挑衅中国的这个海警的执法人员，那么但是呢。个别国家、极个别国家啊，这样的一些破坏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完全是徒劳无用的啊！我们知道呢，中国东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牢固，而且呢，这个双方啊都在携手的来推进五大家庭的这种。

0: 合作这个协定啊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我刚才也说过啊，双边的贸易额有新的一个发展，那么今年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值。那么所以呢，在各方面的话啊，有人试图利用个别的事件、个别的事项啊来挑战中国东盟的关系，完全是徒劳无用的。程子，
1: 是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再看到英国，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了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的阁员名单，而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的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他出任外交大臣。
3: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牛奶及乳制品、酒精饮料、服装及家具等多类产品，能源、钾肥、关键矿产和鱼类等产品则获得豁免。
2: 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现在跌到了41%。与此同时，反政府集会连日来在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
4: 日本多家媒体上周末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是高市上台后新低，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而朝日新闻同期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上月60%降至53%，不支持率由27%升至35%。约60%受访者认为皇室典范修正案未获得国民充分理解，约62%认为女性不能继承皇位无法接受，近60%受访者也对高市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感到不满。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5: 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まあ戦争国家を作っていくって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6: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4: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花旗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的参选人支持度领先民进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二震荡走强，韩国股市盘出小幅下跌之后转涨，半日涨幅逐步扩大到了接近5%，而日本和台湾股市也分别上涨超过2%和3%。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股指盘出是一度集体下跌，而且均跌超过了1%，随后在芯片半导体的反攻带动之下，创业板指是拉涨超过5%，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接近7%。不过油气、煤炭还有创新板药这些药板块呢是走弱的。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数字吧。这沪指中午是报在3819点，上升23点，升幅0.62%，而半日成交在9388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074点，上升463点，升幅3.41%，而半日成交1062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转弱，到中午收盘时拉升翻红。成分股当中，智普大涨超过了25%，而权重科网股是涨跌不一。恒指中午是报在25150点，微升7点，而升幅0.03%，半日成交1575亿港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到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表现提供支撑。
1: 同一个时间点，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与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的大模型，也进一步的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2: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栈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栈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民生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新北市视为必争之地。
1: 最新媒体民调就出炉说，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是以6.79个百分点的差距，暂时领先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
3: 新北市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4: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走遍29区，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3: 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局局长许正宇20号展开访问老挝万象的行程，并且和老挝财政部签订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和金融服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及金融服务业务展开的双边合作，当中勾勒出清晰的合作范畴，包括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香港认可黄金精链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也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链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马上回来看到是俄罗斯外相与朝鲜外相举行会谈，而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朝鲜外相崔善姬在20号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
1: 朝鲜外相崔善姬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调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是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2: Коре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армия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1: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2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

0: 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表示，超过40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天凌晨大规模的袭击莫斯科，而其中波多利斯克、以波莫杰多沃还有奥金佐沃城区受灾最严重。
2: 当天的袭击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地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而在凌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引起了严重的火灾。可以看到哈，那现场的消防人员呢是仍然在进行一些救相关的工作。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大批的货物呢是裸露在外，现场也是一片的狼。而在此次的袭击当中呢，有3位中国公民而因此受伤。
0: 在无人机袭击后，记者当天在医院进行了探访，受伤的3名中国公民中，有一人因伤势较轻已自行出院并回国治疗，另外2名则刚完成手术，伤势体稳定，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来自广西，刚到莫斯科不到2周的时间，在此次的袭击中被弹片削掉了3根脚趾。
4: 帮我们介绍是什么样的一情况？
5: 大概是凌晨的样子，这天还灰蒙蒙的，就是还没亮，就是这边的时间3、4点的样子，就无人机就一辆一辆来嘛，就是炸到我们仓库，然后我们所有人在周边的人都往那个空旷的地方跑，往空旷的地方跑，就是来了一辆又炸我们就卧倒，然后就是其实第一次我就被炸到了，然后后面的那些也跑步步前进，几分钟来一辆无人机又过来，完了我们就卧在地上，然后就趴着走，大概这样持续了20分钟。我三根脚趾就是直接就从这里，就是我的钢珠还是子弹直接从这穿过来，这个就保不住了。就是
0: 另伤者则来自江西，今年30岁，在莫斯科工作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此次的无人机袭击中被乌军的集束弹击中了膝盖。
6: 现在是把那个无人机还绑了那些弹珠射进去了，然后做了2场手术把弹珠取出来了，目前的话还需要待休养，然后后期还要去复查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这个弹珠是卡到骨头里去了。
0: 这2名伤者区域在莫斯科南部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他们说近段时间以来明显感觉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繁。
4: 在来莫斯科之前是怎么样想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势的？
6: 之前的话就是也没有说有无人机轰炸的声音，很少，偶尔会有点就是1-2个礼拜有一次吧，但是很少很少。但是最近2天的话，可能就真的比较多了。可能就是说，那2天他对我们的无人机的，他投放的无人机可能是更多，还有火力覆盖也比较足。对，所以说这边也有很多人受伤，医院里面也有很多人受伤，不单单是指我们，就连俄罗斯本地人，他也是有被牵连到的比较多。
5: 当时比较怕就是以前在电视里面看的，现在终于到实际了。就是大家想的，我要能不能回国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有，就是你受伤没什么，就是怕丢命。
4: 有没有想过要回国？
5: 一直想着回国，真的。
4: 想回去是吗？
5: 对，一直想回国。
6: 这边肯定是想回去的，你想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没有自己的国内安全。
3: 我现在呢就在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的医院，伤的3个中国公民呢就在这里接受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近期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是多次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的多个地方。我们也要再次哈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要远离像机场以及军事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些重点目标，确保自身的安全。
0: 是尹力、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加蓬总统恩圭马20号起法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马举行会谈。
7: 加蓬总统。

0: 我表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访问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双方重点讨论锰矿资源开发。加蓬是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之一。加蓬政府此前宣布，自2029年起将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原矿，希望推动锰本国完成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并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法国方面表示支持加蓬逐步推进部分锰矿本地加工的计划。防务合作也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持续调整在非洲的军事部署，驻加蓬法军人数已由高峰时期约1200人减少至约100人。双方将讨论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法军戴高乐军营移交事宜。加蓬方面希望法国正式移交基地土地所有权，并将基地改建为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培训中心。法国总统府表示，法方愿根据加蓬提出的优先事项推进基地移交，但未透露具体时间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舞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上周日，江苏上海一带遭遇了强降雨，其中呢，在上海虹口区、宝山区、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猛烈的降雨呢，让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有网友调侃说，上海仿佛是进入到了大航海时代。梅雨季结束之后又下了这么大的雨，主要还是受到了切变线的影响，而判定是否出现倒黄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是需要经历数日晴热天气之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南撤，迫使冷暖空气再次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对峙，带来持续的降雨，这才能算作是倒黄梅。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大到暴雨呢将会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湖北还有安徽到江苏等地。从23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抬，广西到江苏一线的降雨才将会减弱结束。与此同时呢，云南还有四川到黄淮一带的降雨会有所增多。总的来讲呢，这周后半段时间的雨带要比前半段时间更加的偏西和偏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夏天气温的走势既要看降雨，也要看高压家族的动向。经过几天时间呢，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呢就会有所缓和，但四川。

像盆地呢，从24号开始高温才会有所缩减。大城市像成都，今后3天时间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8度左右，到了24号呢就将会降到32度了。在经历同期罕见的酷热天气之后，这里终于能有望喘口气儿了。当然，高温顽固的地方也有，比方说像重庆，从7月5号这里开启高温至今没断，预计未来5天时间这里依然是天天有高温。如果预报兑现，重庆7月份的连续高温日数将会被打破纪录。另外，23号之后，江南、华南一带因为降雨减少，受到副高的控制呢，高温也将会增多。图上的这些城市呢，就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上海，明天呢，这里将会飘落一些小雨，最高气温是在33度。而之后呢，随着降雨停歇，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可见暂时还不会出现倒黄梅。湿漉漉的梅雨天过后呢，又是上蒸下煮的大暑节气。都说苦夏难熬，但是各地的人们呢也熬出了特别的滋味儿。比如上海人在梅雨季呢会做清爽开胃的各种糟货，到了大暑时节又会变着花样做黄鳝来滋补身体。你看，这就是生活的滋味了。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乌克兰防长费德罗夫被总统解职持续引发抗议。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有关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警示，建议各地在美公民要提高警惕。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要带您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的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

0: 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非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到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定地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非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会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事，在乌克兰的国内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大批的支持者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是连续多日举行了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多罗夫。根据英国的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的筹码，拒绝了其他的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或在数日之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20号表示，超过了40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于当天凌晨大规模的袭击莫斯科，其中波多利斯克、多莫杰多沃和奥金佐沃城区受灾是最为严重，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的民宅受损，引发了大火，而部分的民用基础设施是遭到了破坏。当天的袭击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中国公民。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袭击现场的报道。

0: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而在凌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引起了严重的火灾。可以看到哈，那现场的消防人员呢是仍然在进行一些救火的相关的工作。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大批的货物呢是裸露在外，现场也是一片的狼藉。而在此次的袭击当中呢，有三位中国公民而因此受伤。
1: 在无人机袭击后，记者当天在医院进行了探访，受伤的三名中国公民中有一人因伤势较轻已自行出院并回国治疗，另外两名则刚完成手术，伤势总体稳定，暂无生命危险。其中一名伤者来自广西，刚到莫斯科不到两周的时间，在此次的袭击中被弹片削掉了三根脚趾。

0: 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大概是凌晨的样子，这天还灰蒙蒙的，就是还没亮，就是这边的时间，3、4点的样子，他就无人机就一辆一辆来嘛，就是炸到我们仓库，然后我们所有人在周边的人都往那个空旷的地方跑，然后往空旷的地方跑，就是来了一辆又炸，炸我们就卧倒，然后就是其实第一次我都被炸到了，然后后面的那些也跑，都是匍匐前进。几分钟来一趟无人机，又过来，完了我们就卧在地上，卧在地上，然后就趴着走，大概这样持续了20几30分钟，然后我三根脚趾就是直接就从这里，就是我的钢珠还是子弹直接从这穿过来，这个就保不住了，就是。
0: 另外一名伤者则来自江西，今年30岁，在莫斯科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次的无人机袭击中被乌军的集束弹击中了膝盖。
2: 我现在是把一个。那个无人机还绑了那些弹珠，弹珠射进去了，然后做了2场手术，把弹珠取出来了。目前的话还需要就是待休养，待休养，然后后期还要去复查，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这个弹珠是卡到骨头里去了。
0: 这两名伤者工作的区域在莫斯科南部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他们说，近段时间以来，明显感觉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繁。
3: 在来莫斯科之前，是怎么样想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势的？
2: 之前的话，就是也没有说有无人机轰炸的声音，很少，偶尔会有，估计也就是1、2个礼拜有一次吧，但是很少很少。但是最近2天的话，可能就真的比较多了。可能就是说，最近2天，它对于我们的无人机的打，无人机的它投放的无人机可能是更多，还有火力覆盖也比较足。对，然后有时候会这边也有很多人受伤，医院里面也有很多人受伤，不单单是指我们，就连俄罗斯本地人，他也是有被牵连到的比较多。
1: 当时比较怕，就是以前在电视里面看的，现在终于到实体了，就是大家想的是说，我要能不能回国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有，就是你受伤没什么，就是怕丢命。
3: 有没有想过要回国？
1: 一直想着回国，真的。
3: 想回去是吗？
1: 对，一直想回国。
3: 嗯。
2: 这边肯定是想回去的，这肯定不用想，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没有自己的国内安全。
3: 我现在呢就在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的医院，受伤的3个中国公民呢就在这里接受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近期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是多次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的多个地方。我们也要再次哈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要远离像机场以及军事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些重点目标，确保自身的安全。
0: 凤凰卫视引力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敖德萨的不间断的空袭已经持续超过了2周，而乌方就表示，俄罗斯创下了新纪录，仅仅在2周之内对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的沙赫德无人机，港口基础设施成为了俄罗斯袭击的重点目标。而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不断的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远程目标。
5: 20日白天，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发动空袭。敖德萨市区内有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设备起火，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到损坏。敖德萨的一家企业也遭到袭击，并引发大火，已知造成3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市区内还有居民楼、车库、汽车在袭击中受损，港口设施仍是俄军袭击的重点。截至20日早上，前一天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载有玉米的商船。已确认有10名水手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乌克兰领航员。搜救行动持续了一整夜，但仍有4人失踪。敖德萨州行政长官表示，根据20日早上的数据，一周内俄罗斯共向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300个空中目标，每天发射数量在50至60个之间，并且每天至少发布10次空袭警报。在相同时间段内，敖德萨地区因空袭造成18人死亡、6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日表示，正在就俄罗斯对城市和社区的每次袭击进行正义的回应。乌克兰的远程制裁对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进行了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400公里。此外，在黑海海域，乌克兰击中了2艘灰色舰队的油轮。

0: 俄四艘俄罗斯货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有关的海上航行实施全面封锁，借此来向沙特施压，去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此举也就标志着红海的局势在进一步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并称这项以封锁还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
3: موقف الشعب الأول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2: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
4: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ثالثا。
2: 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5: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美国国务院在20号于其官网上发布了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紧张局势在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着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要提高警惕。全球安全警示当中还提示到，目前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觉，并为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的关闭以及其他的旅行中断而做好准备。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则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经由中东地区旅行。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了袭击目标，并表示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会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的场所或者是美国公民而发动袭击。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北市长选战升温，李四川民调支持度暂时领先。香港周末会有台风吹袭，专家预测将会有骤雨。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将会在今年年底举行地方的县市长改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此新北市视为了必争之地。最新的媒体民调就出炉，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以6.79%的差距，暂时领先了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
5: 新北市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
6: 这个点哦，刚才我要讲让这个城市变大，只有各位对社会的贡献。无私的付出才能让这个城市变伟大。
5: 新北市选战原本外界看好李四川能够延续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凭借年轻选民的支持声势不断上涨，支持度一度领先李四川0.2%，但现在两人的民调差距再度拉开。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6: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左片29.7%，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5: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调细项数据分析，新北市民的政党倾向蓝绿其实仍然势均力敌。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国民党在新北市的选情暂时取得领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台湾军方将会在8月5日开展为期10天的汉光42号演习，将会首度演练断网。国民党立委就质疑可能会影响民生经济以及民众的生命安全，誓言不会善罢甘休。不过军方就表示，只有行动网络会降载，而固网不受影响。
7: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日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受阻演练，
8: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考验我们模拟的这个情境想定之下，我们的这个直管通讯备援的能力。
7: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日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而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日实施。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无法使用网路。演练时间为下午2:30到3点，共30分钟。
9: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只有14个县市？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7: 对于立委质疑南台湾县市没有断网演练，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引发民怨，因此不做网络降速演练。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教育局宣布，2026到27学年的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在今天开始，到9月21号接受合资格的香港学生申请。资助计划惠及在217所指定的中国内地院校，包括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试的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以申领资助计划下的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款项会按时发放，而资助的金额会按院校所在的地区与香港的距离分为3个类别来发放，资金金额达到了5900到19000港元不等，计划不设名额上限，预计可以惠及。

0: 及到大部分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
1: 香港天文台就预测，一个低压区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两天之内与菲律宾以东的海域逐渐发展。有气象学家表示，相关的热带气旋或接近香港预料周末期间，香港会有骤雨。
2: 根据而家好多电脑模式嘅预测咧，可能好接近香港。咁啊，好彩而家大部分嘅电脑模式都系预测，即系预测呢个热带气旋咧。 唔係一個好強嘅熱帶氣旋，咁所以就算係打風嘅話咧，可能都唔會話好大破壞力。咁但係咧，一定會帶嚟好多雨水嘅。咁所以週末咧，又會另一段長嘅時間有雨落。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而家呢個熱帶氣旋都未形成啦，中間仲有啲變數啦。
0: 梁荣武表示，香港近期持续有雨，主要因为是受到了一个范围广阔且持久的低压槽的影响。他形容今年的6月和7月的天气较为异常，其中7月初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相关的雨区影响带来的暴雨。本月至今20天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越了正常的7月份的全月的平均雨量。 我们再来看到深圳地铁是在20号实施了安检新规，乘客所有的随身行李必须要经过安检机的查验。新规在网络上是引起了争议，今天有乘客就表示安检新规有所放宽。7月20号起，深圳地铁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乘客随身行李必须过安检机查验，并需接受手持设备人身安检。以往乘客随身小包无需过机查验，地铁也曾设立无包通道，提升效率。
3: 新规实施首日，在网络引发关注，乘客抱怨在高峰时段安检口大排长龙，秩序混乱。在21号，有乘客表示安检新规有适度放宽，
4: 排队已经排到了B出口那边，然后又走很远，可能100多米，他都不让我过。我说我只是一个饭包而已，但是今天改善了。今天早上就因为昨天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很不利于我们出行，我们也快迟到，大家都是要上班嘛，蛮远的。
0: 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还是挺方便的，就饭盒就是可以不用安检了。对，然后我今天带的饭包就可以直接过来了，还是挺对，还是有听大家的建议吧，我觉得。他也提到安检适度放宽或为某一站点的措施，也有乘客表示安检全覆盖后入站时间一度超过20分钟，且近日深圳降雨频发，叠加流感季，期盼未来能有更加人性化的措施。
5: 确实，就是时间会长了，然后其实也你比如说现在像流感季，如果人堵在一起，确实是会有这种就是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对，
0: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总客运量在今年上半年达到16.5亿人次，位居全国第三。不少民众认为，如何让安全和效率并行，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凤凰卫视朱佳杰、童虎，深圳报道。 我们再来看到日本各地的手足口病患者近日是持续的增加，在7月初的单周患者人数就达到了大约1.6万人。有日本的专家呼吁民众要做好防护措施，并提醒外国游客，若持续的出现高烧、皮疹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
6: 手足口病患者近日在日本多地持续增加。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截至本月初的一周感染患者人数约达1.6万人。 日本全国约2000家小儿科医疗机构的平均确诊人数超过7人，增加到前一周的约1.5倍。东京的患者人数也时隔2年高于警戒水平。这家东京诊所的院长表示，今年的手足口病患者出现时间早于往年，且患者人数较多。
7: 我々のクリニックのその体感とすると1.5倍から2倍ぐらい手足口病の患者さんがこの同じ時期に
6: 多くきて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大人が感染した場合にはですね、典型的な症状が出にくく、しかし症状が重くなりやすい傾向にあります。日本专家指出，手足口病主要通过接触与飞沫传播。预防措施仍是漱口、佩戴口罩、勤洗手及保持通风。不过酒精消毒效果有限，应重点使用肥皂流水洗手，并避免共用毛巾。
7: 個人個人のタオルを用いるか。 それかペーパータオルなどを使って手を拭くということも大事です。アルコールが効かないこと、それからタオルの共有を避けること、このあたりが接触感染対策としては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く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6: 日本专家表示，目前基本没有针对手足口病的特效药物，主要采取对症治疗。

0: 好日常防护非常重要，但无需过度恐慌。专家提醒，若外国游客高烧持续超过2天，并出现呕吐、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期间陆续出现皮疹，可能是手足口病的重症表现，应尽早就医。报告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钧。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伊战争持续的升级，而导致了全球的油价持续的攀升，不由升穿了90美元。而以色列则表示将准备恢复对于伊朗的战斗。而股市方面，沪指和港股今天出现了逆势上升的情况。中国证监会举行座谈会，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会全力的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英国将钢厂强行国有化，中国企业表示将追偿到底。朱文辉先生将会就英国新任首相上任，中英关系能否突破，做出专题点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

东方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美伊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当中，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原油和资本市场出现了更多的恐慌情绪，所以全球能源供应再次受到了一个冲击，所以国际油价在。

0: 伊朗将要让美方承受刻骨铭心的教训。而伊朗原子能组织在昨天则谴责了美军对伊朗西南部的一处在建核电厂的这样一个工地发动了袭击。伊朗五天四次已经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些军事行动。那有分析指出了伊朗目前来看战力犹存，约旦成为了新的焦点战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在一战的初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以内外的多个盟友限制美军行动或者使用领空，物价到了就开始转移，相当的部分在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的空军部队来到了比较安全的约旦和以色列，这也使得约旦在伊朗的战争当中角色变得更加的突出。那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表示了，已经密切的监测伊朗发射导弹等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一切准备。那么同一天，伊朗向约旦港口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和约旦防空系统拦截。这是自四月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截止到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放出对于这次发动军事反击的相关信号。中国现在怎么来看这次美军士兵有这个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美伊的这个战事会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个升级的情况？特别以色列会不会有更多的动作呢？
1: 现在看来，很可能会存在升级啊，因为这个美军又士兵是被打死了，而且是在约旦。原来呢，就是海湾地区，他美国做比较好的防护和疏散工作，现在呢就跑到约旦那一边。当然，这里边就显示出伊朗的导弹它有很强的突防能力，你这个美国的防空体系还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说，哎，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但以色列要真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残酷，不像前一段时间美国人打的时候和伊朗还有点点到为止，选择人少的地方打。那因为现在美国也开始升级，比如说炸毁民用的设施啊、桥梁等等。所以呢，如果说以色列再打，而且以色列如果说故意使坏，他去炸伊朗的关键设施的时候，那伊朗报复的时候就不光是以色列，还要报复中东地区的像已经开始出现的这个淡水的炼化厂。因为有的中东国家90%，还有的是100%的淡水都是来自于这个从海水淡化过来，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巨大的情况。那下一步什么时候该不该收？所以现在油价一下就又上到90了，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
0: 谢谢钟宏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啊。中国证监会已经召开了座谈会啊，呼吁呢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来规范量化交易还有 AI 的相关应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也特别强调了，目前来看，包括了像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和发展量化交易以及 AI 应用，进一步的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的推动资本市场的高品质发展。那么目前来看，短期的波动是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的。同时他还指出，广大的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族群。那么中国证监会呢，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和促进高品质发展，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那么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宣布，坚定的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那么这是继去年四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中国国兴称啊，坚定的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在未来还将继续的用好和用足再贷款这样的一个政策工具，配合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表示坚定的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企业和央企的科技企业股票以及 ETF， 全力的维护市场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我们再来看看股市方面的一些变化。目前来看，亚太股市在过去的一周和最今天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局势啊。整个亚洲股市是涨跌互现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 AI 的压注，所以韩股出现了明显的下挫。中国股市则是跑赢了大势，韩国股市因为市场对于 AI 估值过高的担忧持续的升温而大幅的下跌。中国股市呢，则受惠于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情绪。

持续的出现了一个走高。具体情况来看，日本股市在今天休市，我们重点来关注韩国股市啊。首尔股市重挫了4.46%，下跌了6500点的边缘，这是4月24号以来的一个新低。投资者呢开始加速的这个抛售两大芯片股 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再加上现代汽车受到了工潮打击而急跌，所以拖累了大盘进一步出现了重挫。相反，我们再来看看 A 股方面啊，沪深股市在今天是出现了走势分化，沪指早段高位震荡，一度重回了3800点的关口，午后呢逐步下行来到了平盘的下方，不过尾盘之前又拉升出现了翻红，创业板指呢也以小涨作收，两市成交差不多是27000元的水平。盘面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比较活跃，煤炭板块走强，茅台调涨售价最带动了白酒板块反弹，但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了 CPU、PCB 的概念股呢则持续的下跌，沪指收在了3796点，上涨32点，涨幅是0.85%。深成指收在了13610点，下跌96点，跌幅是0.71%。我们再来看看港股，今天是重拾了强劲的声势啊。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也就摩根斯丹利唱好了消息呢，提振市场的一个气氛。而恒生指数在明显的高开272点之后，持续的拉升，早盘最多攀升了593点，重上25000点关口之后，维持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贴近日高收盘。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仍然创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大部分蓝筹股出现了上扬，科技股呢表现超前，芯片股也出现了攀升，但 AI 概念股则出现了下挫，同时个别地产股也表现落后。恒指最终收盘报在25143点，上升580点，升幅达到了2.36%。那 MSCI 的新兴市场指数在年初至今已经涨了差不多20%啊，但涨势高度集中在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两者呢合计占到了新兴市场 EM 基准指数约50%的权重。花旗就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让集中风险出现暴露，而中国的仓位轻，宏观环境呢出现改善，所以具备了一个涨势扩散的条件。恒生指数在2026年底的目标是29600点，沪深300目标差不多是5600点左右。那么英卓投资的管理相关的分析也指出，已经把部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持仓转移至了中国。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目前市场过度聚焦于少数短期受惠于 AI 资本开支的龙头企业，而这一类的增长呢终将会出现放缓的情况，所以预期在未来投资焦点将会转向 AI 应用。那么同时呢，目前来看将会超配中国股市，看好内地拥有众多具备 AI 应用能力的相关企业。那么说到了中国 AI 的应用相关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工智能 AI 的独角兽，也就是月之暗面，在近日在科技界和资本市场掀起了一个双重巨浪哈。相关的消息指出了月之暗面已经向投资者发出了股东决议文件，就赴港上市计划寻求支持。这个程序的启动呢，意味着这个公司最快在六个月之内就会登陆港股。那么月之暗面这次发布的新模型呢，也是非常出众的一个能力啊，这让硅谷的很多业内人士感到意外，也将这样的一个进步呢，强化一种观点，也就是中国 AI 实验室正在加速缩小和美国的竞争对手的相关差距。那么这一次呢，月之暗面的这个新模型叫 Kimi K3， 它的这个性能在美国专家之间引起的一个震惊啊，虽然说性能没有超过美国的这个 Anthropic 最新的人工智能 Fable， 但被认为已经与之非常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同时呢，在发布了 Kimi 的 K3 之后，由于用户的请求量远超预期，所以公司在19号深夜宣布，即日起暂停 C 端的新用户的订阅。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 Kimi K3 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公布了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3.8 Max 预览版。那么这个模型呢，参数规模高达了2.4万亿，进化速度是以天来计的。那么魅力这个实力啊，是媲美 Anthropic 的 Fable 5。那么并且相信呢，是当今最强大的模型之一。那另外一方面 ，DeepSeek 据报在20号呢发布了新的模型 V4 的满血版。那么新版模型呢，性能直追 OpenAI 最新的模型 GPT 5.6，而且首度引入了一个叫峰谷计费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价格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中，因此它的竞争力将变得更加的有优势。也有分析认为，现在来看中国的 AI 模型正在迅速的获得市场的份额。相关的数据显示了美国公司在 Open Router 上通过了中国 AI 模型处理的 token 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约58%，这个比例比自1月份中旬以来翻了3倍，并且在3月份首次超过了平台上的美国同行。那么 DeepSeek 呢，在最近几个月成为了美国公司最受欢迎的选择之一，美国企业对中国模型的使用量明显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上涨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信部已经强调了上半年我国的

0: 智能算力已经是达到了2185亿个 flops， 那么同比是增长达到了177%。从现在来看，上半年电信业务的总量同比增长达到了7.9%，信息的通信业总体呈现了4个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也就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实力稳步提升，还有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过程当中。那么今年以来，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应用的普及率超过了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也已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工信部呢指出，在接下来将会印发算力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市场化定价等等，下一步将会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的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的节点，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1: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2026年上半年以来，我国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智能装备提速扩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
1: 算力发展方面，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爆发式增长，使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及闻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0: 好，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新任的首相上任，中英关系会不会迎来新的发展和突破呢？稍后回来持续为您关注，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再来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九月份将如约按照计划对美国进行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给出了答复，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了相关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河北民企敬业钢铁有限公司在昨天发布了郑重声明，强调就英国政府将公司旗下的英国钢铁强行收归国有一事表示达了强烈不满，形容英国政府的行为属于赤裸裸的强取豪夺，要求英方补偿公司的全部投资损失，并表明已经启动了双边投资协定磋商，不排除通过国际仲裁维权，分毫不让，绝不妥协。那外交部和商务部此前也就事件做出了相关回应，全力的支持涉事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促进英方尊重契约精神。那英国母企中国敬业集团在昨天的指控英方做法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并且保留了国际仲裁在内的一切法律责任。那目前来看，英方看似夺回了本土的工业主权，实则是接下了一个每日狂烧公费的烂摊子，这也凸显出了英国工业的衰落。现在来看，旧时的高炉难以为继。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个新岛的表示啊，新岛的文章指出了说，英国将会将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强制国有化，如果不向敬业集团提供补偿，很可能会冲击海外投资者对于英国营商环境的信任。同时呢，敬业集团也需要谨慎地理清自身的经营责任。那么现在来看，欧洲国家不断在扩大干预，纵观这些年欧洲的投资环境，英国钢铁事件并不是一个个例。那么也有分析说了，中方可以优先地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那么同时呢，英国新任首相即将上台，相信中方也留出了缓冲的空间来观察英方后续对这件事情的相关处理。所以朱燕怎么来看这次英国企业对于被强行收归国有之后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其实在2025年已经是被英国接管了，接管之后呢，其实它的业绩并没有改善，反而是支出更多了。然后呢，现在就是下一步的投资方案发生了根本的分歧，所以英国它一定要保留那种老式的高炉，可以直接炼铁的。但是呢，你英国那么小一个市场，你说你要国家安全，但是呢，你又不愿意多出钱，要中国的企业多去出钱。所以最终呢，是英国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手段，通过这个新的一个法律，把这个钢铁公司收归国有。那中国的投资者的利益怎么保障？因为毕竟2020年双方是有白纸黑字签约的，那要共同投入去保留和改善这家钢铁厂。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对这个一些发达国家的投资陆续出现了被人家剥夺这个股东权益，比如说像安氏半导体大家都熟悉，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另外就是上个月澳大利亚对中国三家投资者对澳大利亚一个重稀土的项目的投资，也是就剥夺了中资的这个投票权、收益权，说只保留你一个权利，出售的权利，而且价格由他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那中国肯定得系统的回应，不然的话就是一家一家都来，用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方式，对吧？有这个旧产能，像这个英国钢铁就属于旧产能，也有这个普通的产能，也有现在大家全世界最关心的光纤矿产和这个稀土等等，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系统的打法才行。
0: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方面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新任首相即将正式要上任了，他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当中，是不是要安抚市场呢？那目前来看，这一次呢，他是比较低调的完成了一个夺权啊，成功的当选了执政党工党的领袖。目前来看，他旨在重振陷入困境的工党，并且稳住英国，而且英国的经济停滞增长，一个新兴和反移民政党正主导着政治的话题。那么目前来看，很多分析认为这一位的新任首相希望减少对于帝国式财政部的依赖，来重建公众对于政府的信心，同时呢也已经就大幅的重组唐宁街十号展开了讨论，以便更直接的监督政府优先事项的一个相关落实。那么在他就任之后呢，将会宣布北海展开全新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计划，这个举动引发了工党内部和环保团体的激烈反弹，同时他将全面终止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 Digital FID 计划，重新调整国家资源优先次序，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那么伯纳姆这一次就任英国首相，很多呢是老问题等待一个新的答案，他的施政方针到底会是什么？目前来看，核心的政策就是十年国家计划，核心思想呢就是主张早期投资、早期干预，而非是事后为失败买单。那么重点政策北海钻探，刚才特别提到了，引起了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争议。同时，他的内阁人选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外交大臣还没有确认，卫生大臣、财政大臣、商务大臣呢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关的确认人选。那究竟在接下来的经济困局该如何来保证，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而外交布局如何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目前来看，美国已经达成了协议，降低特朗普关税。一周年之际呢，美国敦促欧盟公开的承诺会拿出详细的计划来撤销美方不满的这个进口规则和相关的法规。那么同时呢，美国也敦促欧盟公开承诺拿出一项详细的计划撤销华盛顿方面不满的进口规则和法规。同时呢，特朗普也表示说，加拿大未能妥善的维护森林和林中的灌木丛，导致了美国无端遭受肮脏、受污染而且有害健康的空气入侵，所以威胁要对加拿大输入美国的商品进一步的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作为报复。那特朗普对于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应该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同时他还称呢，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对美国为此加关税。那么特朗普相关言论呢，对于加拿大方面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且暗讽呢美国没有友邻情谊，同时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的。好，我们持续再来关注这次的英国首相的上任，对于接下来的中英关系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专题的观察。
1: 就是现在英国的首相在世界杯一结束他就上任了啊，所以呢这个老的首相还是看世界杯的，所以呢这个从中英关系的情况来看，原来这个英国钢铁就河北金业集团的这个相关的纠纷已经是在老首相那一届任期就给他解决，所以你看这英国人处理事是非常油的。
0: 嗯，
1: 我上来之后那些事是以前的事，而且是这个议会啊政府都做了决定，但下一步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就看新首相怎么做。新的首相他是做过很长时间的基层，而且呢是在原来落后的北部地区，说他叫北境之王嘛，就大曼彻斯特地区他当过这个市长，而且他有一系列做法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说像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交通的相关问题。他现在上台之后大家到底看他有什么打法，他一直也没说自己会怎么做，所以呢虽然他的民调还可以，但是呢没有人对他心里有底。因为在过去斯坦默当政的这两年时间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很左的那一批工党的支持者他是跑到绿党那边去了，在工党当中呢比较偏右那一批人就跑到改革党那边去了。那么他上来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方法来重新凝聚整个这个英国工党的这个士气？因为毕竟离下次大选还有一定时间，理论上讲他还是有空间的，所以现在也在看他是不是要搞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叫社会的保障房的计划。因为英国人的房子的居住条件在快速的恶化，而且很多这个大都市它的这个房价还挺高。当然就是他可能会躲开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数码身份证的事，他就看这个有人不支持他就算了。他也可能会改变一些英国工党原来的政策，他会继续加大对北海油田的这个开采，但是呢他不会批新的东西。所以就这些事情大家都在看他怎么做。但是看来看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对中国的咱们的观众来说，就是中英关系会不会改善。理论上讲呢他中英关他以前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他有改善的空间，但是关键要看怎么迈出这一步。因为毕竟呢从十年前中英的黄金时期到保守党执政，我们看着从这个约翰逊之后一个一个步入一个，那么到斯坦默之后呢就开始往上走了，恢复一个原来那种关系。那么到了新的伯纳姆他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当然就得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像英国钢铁这个事情。 而在英国内政方面，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他，如果说一年他做不好，他失去了各方的信任，一个就是工党内部会再选一个，也就出现一年一个首相，另外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就是说一看自己的情况提前大选解散议会，那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出现改革党上台？因为呢，现在欧洲的三个大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个极右翼的势力已经是非常大的，在很多民调当中经常是排第一。而在德国和法国有系统性的建制力量去压迫，去或者说是去破坏他们那些极右党上台的各种这个条件，但是在英国这边好像是没有的。

0: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给新的这个文拉姆一个时间，如果做不好，很可能英国就出现极右政党法拉奇的状态。
1: 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婉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网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网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十晚空袭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地美军设施。特朗普称，以色列总理到访美国期间绝不会遭到逮捕。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此外，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网发布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到。

0: 伊朗和乌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 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
1: 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与伊朗相互扩大军事打击之际，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20号表示，战争及紧急状态下，政府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加快重大事项的决策，并向执行部门授予必要的权力。
2: 他同时呼吁维护国内团结，警惕散布恐慌、谣言及从事渗透活动的人员。艾杰伊在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遵守宪法、议会法律以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安全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不过，他指出，战争及紧急状态下。 部分重大决策具有高度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可能在数小时或一天内错失机会，损害国家利益。 埃杰伊同时强调，伊朗目前需要维护最高领袖所提出的团结，避免敌对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制造分裂。他警告，渗透者通常不会公开表明敌对身份，而会以自己人的形象进入社会，通过谣言、虚假消息及缺乏依据的议题制造恐慌，削弱民众的信心。
3: مراقب منافقین باشیم، مراقب نفوذی‌ها باشیم،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ا ایجاد شایعه، با ایجاد دروغ، احیانا با مسائل سست و بیپایه خدای نکرده مردم را ناامید بکنه یا سرگرم بکنه به مسائل دست چندم و اونها را غافل بکنه از اون مسائل اصلی و اون مسائل مهم کشور.
2: فوهاوی市里维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访问期间绝不会遭到逮捕。此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称正在研究是否能在9月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大期间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内塔尼亚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伊朗作战，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把伊朗和中东局势推向战争和破坏的人。虽然特朗普没有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但这番表态被认为是对白宫与纽约市政府近期争议的直接回应。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应该前往海牙接受审判，并称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在讨论，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警方是否能够采取行动对他进行逮捕。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称，相关指控涉及在加沙冲突期间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故意攻击平民，以及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政府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没有司法管辖权。 不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以以色列总理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将涉及外国政府首脑享有的豁免，以及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东道国国际义务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处理，纽约市政府很难单独决定是否逮捕一名外国领导人。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的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牛奶及乳制品、酒精饮料、服装及家具等多类产品。能源、钾肥、关键矿产和鱼类等产品则获得了豁免。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相关条款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对被认定存在歧视美国行为国家的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但这一鲜为人知的关税授权长期以来几乎从未被动用。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但这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却不仅仅在球场上。就在几周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最糟糕的伙伴，可是几周之后，他却不得不亲手把世界杯冠军奖杯颁给西班牙，而站在他身旁的还有西班牙首相和王室成员。一场世界杯的决赛为什么意外地成为了一场外交秀？特朗普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世界杯？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5: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在几周前，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和往来。而决赛当天，特朗普不仅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冠军奖杯，还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国王费利佩6世同坐贵宾席。一场世界杯决赛也意外成为观察美西关系的一次特殊的外交场合。
6: 特朗普和西班牙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而是早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埋下伏笔。2018年，特朗普向欧洲发动关税战，西班牙黑橄榄最早中招，随后葡萄酒、奶酪、橄榄油也陆续被加征关税。分析认为，这也影响了西班牙后来退出美国主导的一项波斯湾军事行动，因为西班牙不愿被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7年过去，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而真正让双方关系跌入低谷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不断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甚至把军费目标提高到 GDP 的5%，但西班牙明确拒绝，因为桑切斯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必须依靠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增加军费。桑切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要求适得其反，不仅会拖累经济，还会推高通胀。特朗普随后放话说要对西班牙商品加征更多关税。而2026年美伊战争打响之后，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军使用2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桑切斯更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随后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直接点名西班牙，说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特朗普甚至说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停止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包括停止去西班牙旅游，两国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而世界杯决赛却把这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领导人再次带到了同一个包厢。赛前有记者问桑切斯，如果西班牙夺冠，特朗普是否会亲自颁奖？桑切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谁来颁奖，而是谁能捧起奖杯。最终西班牙真的夺冠，特朗普还是按照惯例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手中。赛后特朗普表示，西班牙踢得更好，两支球队都表现得不错。特朗普还透露已经向桑切斯表示祝贺。不过比比赛结果更引发讨论的却是颁奖仪式。当西班牙球员举起大力神杯，金色彩带喷向空中时，特朗普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站在球队身旁，直到因凡蒂诺上前示意，特朗普才离开庆祝区域。随后西班牙足协发布的官方夺冠照片中，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因凡蒂诺，而是把全部镜头留给了冠军球队。 事实上，一年前世俱杯决赛时，特朗普也曾因为长时间站在冠军球队中央引发类似讨论。美国媒体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际足联需要美国政府保。

0: 保障世界杯顺利举行，而特朗普则乐于借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舞台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希望美国未来还能再次举办世界杯，甚至建议国际足联未来继续安排美国联合主办。
1: 足球或许可以让关系紧张的领导人坐在同一个看台，甚至出现在同一张冠军的照片里，但世界杯终究只有一个月，外交却没有中场哨。当比赛结束，军费、贸易、中东政策等现实分歧仍然将继续主导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届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是一场向世界展示美国也展示自己的政治舞台。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英国民众期望新首相伯纳姆重振经济与改革税制。香港警方展开反黑执法行动，2周内拘捕78人。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开幕。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东盟各国需携手应对区域挑战。
5: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6: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5: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7: 此次的东盟系列会议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外长会，议程涵盖东盟与11个对话伙伴的后续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纪念活动，将持续至7月24日。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宣布将会推出10年计划，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承诺会在多方面推动改革。
8: 伦敦唐杰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杰10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
9: I am acutely conscious that I am the 6th person in the last 10 years to walk up this street.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Making this a moment for reflection and new resolution. It requires my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 to raise our game and rise to the new challenge.
8: 他在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啊，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
9: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8: 在他来到唐人街十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三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伯纳伍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那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十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4: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10: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伯纳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之后，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7: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9: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7: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11: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

0: 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1: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它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2: Look, the first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people 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the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3: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think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4: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坦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5: 香港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半年，医管局指有效提升了效率和减少了浪费。有医疗界的人士建议市民需要改为向家庭医生求医。
6: 香港医管局表示，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诊室的服务和效率有提升。今年首6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诊室共录得91.3万多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3.9%，而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有医疗业界人士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减幅符合预期，但担心市民因为收费贵而没有求医，反而耽误病情。
7: 如果我有不舒服，那我又不是医护人员，那我怎知道自己的病是严不严重，需不需要看医生呢？这样那最好就是去有个家庭医生帮手。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市民自己去判断自己那个症状是严重定不严重，急定不急呢，有些就明显一点，我主送这样解身的手都流血啤啤声，那我就知道自己去判断。但很多其他病，特別是老人家和一些小朋友，那就不是那么明显的病症开头。
6: 至于多间私家医院降低门诊收费，有病人组织代表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出现经济学上的替代效应，市民会倾向选择私家医院，费用相若又不用排队，而且服务和药更好。
8: 多咗嘅客人嘅話咧，咁可能競爭就大咗啦。咁喺個競爭大咗嚟講咧，佢哋就可能考慮咧，就將個價錢減低，從而咧吸引呢啲病人去睇嘅話咧，因為醫院或者睇醫生咧，即係市民有個慣性就係睇開邊個就跟住邊個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即係吸納到呢啲即係病人嘅話咧，喺長遠嚟講咧，即係對於佢哋喺往後嘅一啲治療上邊嘅使費咧，即係私家醫院都有個即係獲益喺入邊。
6: 根据医管局数字，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万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5: 香港警方早前展开反三合会执法行动，2星期内在港岛区拘捕78人，并捣破4个非法赌档。
9: 警方發現咧，今次倒破嘅其中一個由三合會操控嘅百家樂賭檔咧，係位於北角住宅區嘅一個地面單位。呢個1000多尺嘅單位入面咧，係有分麻雀區啦，同埋房入面嘅百家樂區，就有如一個小型嘅賭場一樣。而為咗吸引附近居民留喺度賭博咧，呢個賭檔更加會提供3餐嘅膳食同埋茶水嘅。初步調查顯示呢個賭檔每月最高的收入呢是超过40万元。
5: 警方在本次的行动中也瓦解了一个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被捕者涉嫌自去年起在马场内参与非法赌博，用手机赌注外围网站的走地马。警方指，本次拘捕的78人分别是42男、36女，年龄在16到68岁之间，部分人有三合会的背景，他们涉及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运送危险药物、伤人、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罪行。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

0: 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邮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邮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邮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机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 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 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 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 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炉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 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 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防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 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 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
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十名，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3: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弗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4: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

0: 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基，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基，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十天空袭伊朗，伊朗打击巴林等国美军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航运实施全面封锁。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播报，我是戴阿汉。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了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的多地就据报传出了爆炸声，而伊朗革命卫队就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了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恢复全面作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的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革命卫队部队使用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此外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消息指出，本轮打击是针对于美国近期对达尔霍温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回应。目前相关方暂未对革命卫队的消息做出回应。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在处于全面的战争状态，同时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2: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刚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展开谈判，不过防御手段不会停止。根据外媒的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巴加尔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尔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4: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目前美伊冲突扩大化，但是没有彻底的关上谈判的大门，而斡旋方仍然在极力的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啊，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

0: 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具体信息写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1号发布了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了爆炸并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就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员已经弃船逃生。目前尚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也在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然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然是维持运转。
3: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4: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浦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浦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5: Yeah, this is the Iran.Iran peoples, let them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3: 海塞浦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浩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就谈论到了浩山，称此地可能会成为美军新一轮的打击目标。
2: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有关的海上航行实施了全面封锁，来借此向沙特施压，解除对于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此举就标志着红海局势在进一步的升级。
6: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并称这项以封锁还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
7: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ثالثا
6: 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8: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0: 也门、萨那。
1: 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到当地的3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的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之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龙、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美国将会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这一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了3方框架协议，就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2个区域。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菲律宾呼吁各方要团结应对区域挑战。乌克兰防长被解职，大批民众连日抗议，反对罢免。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今天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在当天中方举行的早餐会当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这也是今年3月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之后第3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华。
9: 21号，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周5公开的信息，代表团这次会访问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就日益加剧的经济失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与中方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指出中国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成功找到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眼下中国正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很多国家关心，中国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吸引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关注。王毅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或意识形态偏见，把小问题扩大化，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双方交往泛安全化。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推动欧洲议会制定更加客观准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代表团同中方交流。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国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由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8: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的非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了谈话。
10: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 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的开幕，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当中就致辞表示，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东盟各国必须要携手应对区域挑战。
2: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11: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2: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此次的东盟系列会议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外长会，议程涵盖东盟与11个对话伙伴的后续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纪念活动，将持续至7月24日。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
12: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3: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12: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2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互相的持续攻击升级，俄罗斯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在20号连夜出动了大约400架的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地区。莫斯科州就据报有10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中国公民。比尔格罗德州有一辆客机是被击中，有客车是被击中，而造成了5名的平民死亡和23人受伤。
1: 遇袭客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在设备击落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1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格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自两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两军均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1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事，在乌克兰的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多罗夫。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是手握很多的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的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也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或在数日之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支持度暂时领先。台湾军方将会演练断网，欠缺配套措施引发质疑。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到，台湾将会在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新北市视为了必争之地。根据最新的媒体民调出炉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以6.79%的差距，暂时领先了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
2: 新北市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
3: 这个点哦，刚才我要让这个城市变大，只有各位对社会的贡献。无私的付出才能让这个城市变伟大。
2: 新北市选战原本外界看好李四川能够延续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凭借年轻选民的支持声势不断上涨，支持度一度领先李四川0.2%，但现在两人的民调差距再度拉开。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3: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走遍29区，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2: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调细项数据分析，新北市民的政党倾向蓝绿其实仍然势均力敌。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国民党在新北市的选情暂时取得领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军方将会在8月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会首度演练断网，引发了在野党的质疑，欠缺配套措施。其中呢，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科技界的人士对演练感到了不以为然。而国民党立委则是称，赖政府若动网络，绝不会善罢甘休。
4: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日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5: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4: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日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日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点，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6: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路，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7: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4: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8: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的一家房屋装修公司在去年获得了军方的炸药采购。

0: 标案遭到了在野党质疑，资格不符，引发争议。军方就在近日坦承，因为这家装车公司无力获得出口许可，已经和对方解约。国民党立委就痛批军方有力图的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 去年十二月，当外界质疑一家资本额只有1900万台币的房屋装修公司，竟然能够以新台币5.7亿元的标价获得军方采购高能炸药的标案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还义正言辞为其辩护。
2: 他只要有办法去取得相关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火药原物料，我想坦白讲，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1: 获得军方炸药标案的房屋装修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当时民进党宣称这家公司除了会装修房屋，业务范围也涵盖了化学品和国际贸易，因此完全符合投标资格。但事隔才半年多，台湾军方证实这家房屋装修公司因为无法在期限内取得海外炸药输出的许可，双方已经解约。国民党立委痛批军方有图利特定厂商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没有所谓的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真的发生了台海或者发生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4: 我们当初的质疑完全是对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表达任何的歉意。
1: 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对这家无法履约的房屋装修公司开出8000多万台币的罚款，并将其列入不良厂商的名单。另外，还有一家水电安装商获得战车主炮发射药的标案。军方表示，这家公司仍在履约中，目前状况一切正常。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拿大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称加方不是出气筒。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增加到了2400多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能过来就天满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就在20号发布了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1: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

0: 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二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20号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的主要反对党保守党以及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员就分别发表了声明来予以回应，并提出了谴责。其中保守党方面就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关税，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0号在官网发布卡尼声明，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方面实施的一系列关税直接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包括向加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加方只是按照自身权利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他表示，针对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重塑其各类贸易关系，加方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以解决有关争端，准备未来几周加强有关讨论。他强调，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和家庭。加拿大保守党在一份由多位影子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美方最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攻击，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迪向媒体表示，美方有关做法将增加美国民众的开销，他替美国人感到难过。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敦促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报复，称州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以牙还牙，予以对等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路透社在20号援引多名匿名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是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联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在努力地说服美国政府来改变这一想法。报道说，美国和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随后就开始考虑退出这一机构。上个月，联合国难民署任命美国职业外交官芬纳蒂为副高级专员，而非特朗普政府支持的人选。数名消息人士认为，美方原定上周就是否切断关系做出了决定，但是至今尚未正式宣布，可能表明外交游说有所成效。而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呢，美国就已经宣布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负责领导和协调国际行动，以保护全球难民以及解决难民问题。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度的减少，难民署在去年被迫的宣布将会裁减大约3500个职位。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新任的首相伯纳姆在20号是组建了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就公布了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的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了外交大臣。
3: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 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4: 雅汉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那当时是正在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然而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呢是故意派出了两只小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方的船只，那并且呢暴力的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的依法应对。然而事后呢，菲律宾方面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故意的大肆炒作渲染。那中方呢对菲方的有关行径啊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林健也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就敦促菲律宾方面要切实的履行承诺，立即停止在海上的滋生。

0: 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更多的关于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我们现在先来把目光转向到日本。日本多家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在持续的下滑。其中的日本每日新闻民调就显示，高市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1%。而与此同时呢，反政府集会连日以来是在日本的国会前继续举行。
1: 日本多家媒体上周末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是高市上台后新低，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而朝日新闻同期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上月60%降至53%，不支持率由27%升至35%。约60%受访者认为，皇室典范修正案未获得国民充分理解。约62%认为女性不能继承皇位无法接受，近60%受访者也对高市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感到不满。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2: 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まあ戦争国家を作っ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3: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1: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林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根据法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曾经于2025年10月遭到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会在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内的珠宝展品。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勒里博表示，阿波罗长廊内的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会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他还透露说，未来将会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来放置未被盗窃的珠宝。刚果金的卫生部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当地的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说，截止到19号，一共有734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469例。报告还显示，累计已经有121名医务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有36人死亡，67人治愈，18人仍在接受治疗。联合国当天也警告称，疫情已经波及到了刚果金东部的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足可能会加剧疫情传播。联合国及合作伙伴正在通过增设洗手设施、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来支持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但是现有的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使反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打击美军中东设施。伊朗军方称，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爆炸起火。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联合国表示关切。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临近的科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巴林境内的美国公司设施以及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声明指，革命卫队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

0: 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天航空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架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了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美国国防部20号公布两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的美军士兵的身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报复。与此同时，美国正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美伊双方仍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的态度。
1: 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两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两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也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员已经弃船逃生，目前尚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封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随着美国对伊朗再次发动空袭，多个航运数据显示，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均急剧减少。澳大利亚物流及供应链的专家表示，战争区域内的石油运输艰难，主因是保险公司无法投保。
3: 美伊战争升级对能源供应造成阻碍，欧洲和部分亚洲地区国家对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高，以及物流供应链都遭到重击，因此更加容易受到全球整体的通胀影响。伊蒂斯科文大学全球物流与供应链专家马克思向凤凰记者表示，目前中东两条通道，还有一条也许还能少量运行，缓解能源紧张。
4: Well, you know, the Strait of Hormuz, once it was blocked, many countries could not find an alternative. Saudi Arabia

0: Arabia had the benefit of having ports to the left side of the country, so they could send some of their oil through the Red Sea and then mainly through Asia, through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So that was an advantage that they did have that helped cushion, you know, the effects of the issues that we're having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1: 马克思指出，现在关键是保险公司无法展开该区域的业务，所以石油运输十分艰难。
0: There is no accur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firepower. They cannot effect a blockade like Iran is doing a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ey can add to the confusion. They can hit a few targets, and that should be enough to make, you know, insurance companies not being able to operate in that route as well. And that would remove, as I said, about or make more problematic about 7 to 8% of all the oil that's now going from Saudi Arabia to Asia.
2: 至于最新的美伊战争事态升级表明。 根本无法预计霍尔木斯海峡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全球遭受的能源压力还将继续存在。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宣布对沙特航运实施海上封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表示，封锁将影响到红海航运的安全，进一步推动中东局势升温，全球能源商业供应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日表示，联合国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和国际航运发出的最新威胁，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4: We've seen the reports and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by the renewed Houthi threats against Saudi Arabia, against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risk of an even wider regional escalation. We call for immediate de-escalation. We urge all parties to address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
3: 联合国强调，安理会第2722号决议以及之后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必须得到全面落实。这些决议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对商船的袭击，并维护红海及周边海域航行权利和自由。 联合国还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了美伊冲突波及，红海一旦出现航运中断，将意味着中东两条重要能源和贸易通道将同时受阻，全球能源、商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4: It's obviously another choke point.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目前正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举行会谈。他此前结束了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访问，并会见了也门政府高官、沙特驻也门大使以及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凤凰卫视陈银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英国民众期待新首相伯纳姆重振经济与改革税制。
6: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军方公路加沙桥。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
15: 具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
17: 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
18: 早晨，欢迎。
19: 欢迎，欢迎。
18: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农友交流沟通啊。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讲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开幕。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东盟各国需携手应对区域挑战。
5: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1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6: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 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5: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
7: 此次的东盟系列会议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外长会，议程涵盖东盟与11个对话伙伴的后续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纪念活动，将持续至7月24日。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同盟关系。崔善基还称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
8: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9: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8: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对乌克兰敖德萨的不间断空袭已持续超过两周，乌方表示俄罗斯创下新纪录，仅在两周内对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120枚导弹和300多架沙赫德无人机，港口基础设施成为俄罗斯袭击的重点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也在不断地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远程目标。

0: 20日白天，俄罗斯对敖德萨地区发动空袭，敖德萨市区内有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导致设备起火，城市部分地区断电，天然气管道也受到损坏。敖德萨的一家企业也遭到袭击，并引发大火，已知造成3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市区内还有居民楼、车库、汽车在袭击中受损，港口设施仍是俄军袭击的重点。截至20日早上，前一天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载有玉米的商船，已确认有10名水手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乌克兰领航员。搜救行动持续了一整夜，但仍有4人失踪。敖德萨州行政长官表示，根据20日早上的数据，一周内，俄罗斯共向敖德萨地区发射了超过300个空中目标，每天发射数量在50至60个之间，并且每天至少发布10次空袭警报。在相同时间段内，敖德萨地区因空袭造成18人死亡，6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日表示，正在就俄罗斯对城市和社区的每次袭击进行正义的回应。乌克兰的远程制裁对莫斯科地区的物流设施和油库进行了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400公里。此外，在黑海海域，乌克兰击中了2艘灰色舰队的油轮和4艘俄罗斯货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在伯纳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之后，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2: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3: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2: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4: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2: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他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5: Look, the first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the people.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the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6: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think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2: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塔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香港书展最后一日，市民游客把握优惠入场抢购书籍。台湾军方将演练断网，在野党质疑。

0: 欠缺配套措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7号的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以及在国会接受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来到香港书展的最后一日，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把握最后的优惠入场抢购心仪的书籍，有参展商利用网络直播和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市场。
7: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一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8: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係有啲優惠，佢都揀三本或以上嘅，都係中英文數學嗰啲咯，補充練習、考前試卷咯，都係做呢都係買呢啲嚇。
7: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9: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10: 我們今年的叫做新書講座，歷史新高。我們今年有21場新書講座，包括作者的在這個展覽的簽售。这个新书讲座跟签售肯定是也是带动了，就是说是我们的图书销售的。我们是请了一个图书主播在我们书展现场，就在这里做直播，应该是基本上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中华的展位上做。 我预计可能他通过他的渠道在网店上实现的销售应该有都有大几万。
7: AI 热潮的带动下，有 AI 教学与元素的书籍也备受追捧。
11: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7: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今年香港书展期间，中华书局推出了唐山大地震50周年的纪念版，序言也收录了作者资深传媒人钱刚对于 AI 时代写作的新思考。钱刚接受本台采访时强调，工具再强也需要人为的学习与驾驭。新闻的本质是讲真话，若没有长时间扎根现场的深度纪实写作，历史与记忆将有所缺失。
12: 在 AI 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的态度就是，我们应该最积极的去学习，充分的来运用，然后来驾驭新的高科技的工具，啊，最终呢，还是回到讲真话，因为不管世界怎么变化，这个新闻的本质不会变，也不应该变。
13: 您觉得 AI 会取代写作者，或者是取代我们的新闻媒体工作者？
12: 在某些方面会取代，最基本的、简单的一些工作会取代，但是像非虚构写作，如要写一部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书，我可以说在目前我看不到它取代的可能性。
0: 台湾军方将于8月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首度演练断网，引发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其中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且有非常多科技界的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而国民党立委则称，赖政府若动网络，绝不会善罢甘休。
14: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15: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14: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00，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16: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17: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14: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18: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一家房屋装修公司去年获得了军方的炸药采购标案，遭到在野党质疑资格不符，引发争议。军方近日坦承，因为这家装修公司无力获得出口许可，已经和对方解约。国民党立委痛批军方有图利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9: 去年12月，当外界质疑一家资本额只有1900万台币的房屋装修公司，竟然能够以新台币5.7亿元的标价获得军方采购高能炸药的标案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还义正言辞为其辩护。
15: 他只要有办法去取得相关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火药原物料，我想坦白讲，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19: 获得军方炸药标案的房屋装修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

0: 或者发生台湾发生的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当初的质疑完全是对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表达任何的歉意。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对这家无法履约的房屋装修公司开出8000多万台币的罚款，并将其列入不良厂商的名单。 另外，还有一家水电安装商获得战车主炮发射药的标案，军方表示这家公司仍在履约中，目前状况一切正常。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及假冒商品，被欧盟委员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折合约49亿港元。这也是迄今为止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对一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 欧盟委员会认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降低非法商品流通的风险。假冒产品、不安全玩具、危险化妆品等在平台上大量销售。平台还存在非法商品被发现后仍在网络上展示数周的情况，问题商家没有被妥善的处分，处分之后仍然被允许销售。 欧盟委员会表示，阿里巴巴高估了自身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立即采取整改措施。阿里巴巴方面同日发表评论称，对于此次决定和不成比例的罚款金额无法认同，将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异议。 下就回来继续关注。
2: 加拿大总理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称加拿大不是出气筒。外媒称特朗普政府考虑退出联合国难民署。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 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就中欧经贸领域的相关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作出回应。林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应该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去解决。
2: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0: 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据路透社20号援引多名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几周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联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努力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想法。报道说，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随后开始考虑退出这一机构。上个月，联合国难民署任命美国职业外交官芬纳蒂作为副高级专员，而非特朗普政府支持的人选。数名消息人士认为，美方原定上周就是否切断关系做出决定，但至今尚未正式宣布，可能表明外交游说有所成效。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之后，美国已经宣布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多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负责领导和协调国际行动，以保护全球难民及解决难民问题。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减少，难民署去年被迫宣布将裁减约3500个职位。针对美国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以及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员分别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并提出谴责。其中，保守党方面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关税，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0号在官网发布卡尼声明。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方面实施的一系列关税直接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包括向加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加方只是按照自身权利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他表示，针对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重塑其各类贸易关系，加方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以解决有关争端，准备未来几周加强有关讨论。他强调，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和家庭。加拿大保守党在一份由多位影子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美方最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攻击，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迪向媒体表示，美方有关做法将增加美国民众的开销，他替美国人感到难过。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敦促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报复，称受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以牙还牙，予以对等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蓬总统恩圭马20号起对法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锰矿产业合作以及法国驻加蓬军事基地未来安排成为此访的两大重点议题。
2: 加蓬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访问加蓬期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双方重点讨论锰矿资源开发。加蓬是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之一。加蓬政府此前宣布，自2029年起将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原矿，希望推动锰矿在本国完成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并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法国方面表示，支持加蓬逐步推进部分锰矿本地加工的计划。防务合作也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持续调整在非洲的军事部署，驻加蓬法军人数由高峰时期约1200人减少至约100人。双方将讨论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法军戴高乐军营移交事宜。加蓬方面希望法国正式移交基地土地所有权，并将基地改建为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培训中心。法国总统府表示，法方愿根据加蓬提出的优先事项推进基地移交，但未透露具体时间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南部瓦尔省持续遭遇高温和强风天气引发的森林火灾，目前虽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但当局警告，未来几天火险等级仍。

0: 将进一步升高。
1: 法国瓦尔省省长巴布尔20日表示，目前火势已进入相对受控状态，消防人员有望很快实现对火势的全面封控。不过，由于受到风力影响，火场两处出现复燃，因此火灾尚未被正式宣布完全控制，当地仍维持最高级别警戒。这场山火于20日下午在塔拉多附近发生，在高温和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的莱塞尔克镇，过火面积约200公顷。火灾共烧毁4栋住宅和15辆汽车，另有10余栋房屋受损，约150名居民一度被紧急疏散。当天，瓦尔省最高气温再次达到40摄氏度，为法国最炎热地区之一。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600名消防员及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救。
2: Le problème, c'est la chaleur. Avec un vent comme ça, l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vont tout de suite se rallumer. Donc, faut vraiment être microscopique dans notre extinction.
1: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后半段随着炎热西风增强，火险形势可能比本周初更加严峻。瓦尔省以及罗纳河口省、沃克吕兹省和加尔省继续维持高温橙色预警，并被列为森林火灾极高风险地区。全国还有28个省处于高风险状态。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内的珠宝展品。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20号表示，阿波罗长廊内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物品已经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他还透露，未来将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用于放置未被盗抢的珠宝。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在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的珠宝之后逃走。遭劫的展品中，除了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之外，其余的仍然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经全部归案，而阿波罗长廊在遭到抢劫之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澳大利亚最大反对党党魁泰勒20号表示，当前应该精简政府，减少开支，以减轻通胀和民众的利率压力。他还呼吁政府尽快收回达尔文港。
3: 美伊战争持续，导致澳大利亚通胀持续上升。澳大利亚自由党党魁泰勒向媒体表示，工党的减税计划给民众带来困境。他并称，政府应以国家利益为先，收回达尔文港。
4: Inflation drive up interest rates by 3% or more, and make life harder for Australian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is a plan that's going to get us out of the mess that's been created by Labor, and that means reducing taxes, getting government out of the way, containing government spending so we can take pressure off inflation and interest rates, making sure our immigration policy is working for Australians, capping immigration based on the number of houses but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housing in this country and putting Australians first, and that means putt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That means getting the Darwin port back into Australian hands.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ill take us out of the crisis.
3: 目前，澳大利亚自由联盟党上个月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为17%。20号，最新民调数据显示，自由联盟党的支持率小幅回升达19%，但同工党支持率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5: 有分析人士认为，自由联盟党在上一届大选惨败给工党后，希望重整旗鼓。但自由联盟党打中国牌，希望增加民调支持率的做法，反而会适得其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澳大利亚极右翼政党单一民族党议员乔伊斯20号晚间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直播专访时，突然中断谈话，对身边打岔的爱犬大发雷霆，如此失态引发热议。
6: My feet, sit down. Sorry, it's a dog.
0: 当时主持人佛格森正在质问乔伊斯有关单一民族党领导人汉森日前与英国极右翼代表人鲁宾逊会面一事，随后要求乔伊斯别管那只狗，直接回答问题，这令乔伊斯被激怒，并威胁称如果佛格森继续无礼，这场访谈就到此为止。 单一民族党因为反穆斯林等极右翼的立场，长期被视为边缘政党。不过从去

0: 年以来，其支持率不断上升，目前与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率不相伯仲。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之中，难民营的垃圾鼠患和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的情况之下，感染水痘的病例在两星期内已经逼近万宗。
1: 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两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2: وجود النفايات ووجود القوارض ووجود المياه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في المياه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تزيد في معاناة انتشار هذا الأمر وكذلك لا يوجد مكان مأوي لعزل هؤلاء المصابون من جدر الماء لذلك الإصابة تكون حادة وسريعة جدا داخل الخيام
1: 加沙的高温亦为传染病创造有利条件，加上难民营极度拥挤，供水及卫生设施不足，令水痘疫情雪上加霜。此外，目前有83%的难民营受到鼠患及寄生虫侵扰，加上垃圾、污水和积水问题，令大规模爆发疫情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3: فجأة طلع لبنتي الكبيرة عمرها 13 سنة طلع لها جدر ماء منتشر في كل جسمها.طلع بسبب قلة النظافة بالاكتظاظ في بعضنا ما فيش مكان واسع ما فيش فراش يناموا عليه ما فيش أكل يأكلوا الأولاد فاضطر إن الأولاد عندي إنهم ينعدوا أنا عندي انعدت الولد الصغير والبنت
4: إيش ما بدك بتشوف الخيمة عنا من صراصير من نمل يمكن حوالي 300 شيكل خسرنا دواء نمل على الفاضل و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ستوصف بحكونا هذا كرس نمل هذا بضوعة هذا مثلا
1: 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及基建被破坏，加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这使得原本就已严峻的医疗、供水及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
5: The health sector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infectious disease cases, deepen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the health crisis in the strip, especially as living in tents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is an indescribable situation.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当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说，截至19号，共有734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469例。报告还显示，累计已经有121名医护人员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36人死亡，67人治愈，18人仍然在接受治疗。联合国当天也警告称，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联合国及合作伙伴正通过增设洗手设施、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支持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但现有的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资深艺人谢贤四哥离世，享年89岁。本名谢佳玉的谢贤从影超过70年，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巨星。他纵横黑白粤语片、电视及电影圈，留下众多经典，更于晚年屡创演艺生涯巅峰，在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该奖项最年长影帝的纪录，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儿子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谢贤的死讯，指出爸爸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女儿谢婷婷也发文表示，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此刻一家正沉浸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之中，恳请各界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平静地陪伴彼此，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对于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近日送上的慰问、祝福和支持，仅此衷心致谢。 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现身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整个中场表演最后长达超过27分钟，是历史上首次。更有天王 Justin Bieber、天后麦当娜，更由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护送出场，唱出经典歌曲。至于闭幕礼方面，好莱坞动作巨星汤姆·克鲁斯致辞，并有多位英国、美国及意大利歌手相继登场。网红甲亢哥 iShowSpeed 也有份演出，连他自己也表示不敢相信。完成演出后， iShowSpeed 更成功在后台与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互动，表演后空翻兼集邮合照，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年44岁的余文乐在2017年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余初见与余初心，外界一直视他们为恩爱典范。怎料余文乐星期一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余文乐发文表示，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并感谢王唐云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而王唐云也有在社交平台发文，也谢谢余文乐一直在身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要求菲律宾拖走非法坐滩军舰，否则后果自负。高市内阁支持率再下滑，日本民众反政府集会声势扩大。花旗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 AI 产业前景。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对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林健表示，对于2024年中菲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临时协议，中方立场没有变化。他重申，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的宣言。中方仍然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林健强调，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的内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愿同英方一道，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李强总理已向伯纳姆首相致就职贺电。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0: 针对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日方表示所谓关切的问题时，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予以坚决驳回。
1: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0: 日本多家媒体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其中的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支持率已跌至41%。与此同时，反政府集会连日来在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
2: 日本多家媒体上周末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大跌10%至41%，是高市上台后新低，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而朝日新闻同期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上月60%降至53%，不支持率由27%升至35%。约60%受访者认为皇室典范修正案未获得国民充分理解，约62%认为女性不能继承皇位无法接受，近60%受访者也对高市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感到不满。 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3: 本当に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まあ、戦争国家を作っ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4: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2: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亚太股市周二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强劲反弹，韩国股市一度上涨超过4%，期间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收盘维持超过3%的涨幅。日本股市假期后复市，首日高开高走，上涨超过2000点，芯片厂商凯霞飙升超过7%。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232点，涨2,091点，涨幅3.26%。台湾股市缩量上涨，收复44,000点关口，单日涨幅创下历史最大纪录。不过，成交量却是自4月中旬以来首次低于1,000亿台币水平，仅录得8,356亿台币。加权指数收盘报44,232点，涨1,783点，涨幅4.2%。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经过昨天大涨之后，投资者放慢入市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之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反复争持，虽然一度失守25,000点的大关，但很快回升，中场收在平盘下方。蓝筹股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概念股急剧反弹，华虹、红利急涨近18%， Minimax 急涨超过15%，智普暴涨近37%。同时，公用股也向好，但医药和石油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5,132点，下跌10点，跌幅0.04%，主板成交2,899亿港元。沪深股市周二集体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五零指数飙升超过10%，再次刷新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创业板指也上涨超过7%，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也走高，贵金属板块也活跃，但是油气板块领跌，银行板块也集体调整。沪指收报3,864点，上涨68点，跌幅1.79%，成交额13,96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264点，上涨654点，涨幅4.81%，成交额15,605亿元。

0: 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涨7%。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表现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与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大模型，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争正在加速。
1: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五，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 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oud Opus 4.8 拥有超过 1.5 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 2.8 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栈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栈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近期科技股的抛售潮来势凶猛，与今年上半年和之前的狂欢派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一些分析师思考，之前急剧的声浪所凭借的强劲利润是否足以支撑之前无止境的升势。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也在反思，人工智能发展是否急速到基建无法负担的程度而加强规管。
2: 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近期来势凶猛，韩国股市由六月中旬的历史最高峰一路快速滑落，截至周一已经累计下挫超过三成，早已经率先进入技术性熊市。同样进入熊市的还有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截至上周五收盘，由六月下旬的历史高峰累跌超过两成，过是上周跌幅高达一成。过去一年，半导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概念股一直大幅跑赢整体股市，费城指数超过翻倍，同时在标普五百指数的权重由十年前的不足半成快速攀升至现在直逼两成。支撑行业上市公司股价急升的是被看得要多好有多好的利润前景，例如今年第二季，市场分析预计美国芯片股的盈利按年会有高达1.33倍的增长，远超标普五百指数的26%增长，对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增长贡献率也高达44%。但近期全球性的 AI 概念股抛售潮反映，投资者开始质疑，只靠盈利强劲是否足以支撑这些股票过去一段时间的疯涨。有分析师指出，前景多亮丽的行业也会经历盛衰周期，而且对 AI 芯片的强劲需求能维持多长时间也难以判断。所以即使韩国三星电子季度业绩强劲，股价在发布日当天大幅下挫，台积电也有相同经历。而且 AI 的发展也开始要面对监管阻力，除了韩国紧急暂缓与芯片巨头挂钩的个股 ETF 之外，数据中心对环境和电力的高度需求也让监管当局担忧，电力、水和土地等重要资源被垄断，损害 AI 以外领域的利益。好像在美国，数据中心所在地因为抢占电力资源而致电费急升，俄亥俄州的电费在去年急升90%，有工厂的电费更是成倍成倍的增加。所以越来越多政府开始施加限制，特别是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 而导致一些地方暂缓甚至永久禁止新的数据中心新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交通网络将转向结构优化。香港学生今天起可申请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4: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5: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6: 欢迎欢迎。
4: 要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运输部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17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打造，打造1000个物流联运节点，压缩流通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稳定性。
13: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14: 15/17，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3: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15: 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推进一单字一箱字提字扩面，首批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一小时的换装率。
13: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17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0: 香港教育局宣布，2026至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今天起至9月21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的申请。资助计划汇集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包括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申领资助计划下的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 资助金额会按照院校所在地区与香港的距离分为三个类别发放，资助金达5900至19000港元不等。日本政府21号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高市政府的首份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提出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推动经济增长，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约370万亿日元官民投资，推进防卫、人工智能及外国人政策改革。
6: 周二，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高市内阁上台后首份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方针提出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核心，推动官民合作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防卫产业等17个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约370万亿日元官民投资，争取实现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
16: 高市内閣では行き過ぎた緊縮志向と未来への投資不足の流れを断ち切り、国内投資を徹底的にてこ入れします。強い経済の構築と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一体的に実現していきます。
6: 方針提出、日本政府将設立跨年度投資額度、支持重大戦略項目持續投入、減少依赖補充預算的財政運作方式。有关财政目标将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稳定下降列为核心目标。方针涵盖多个政策方向，包括提出年内完成新版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修订，加快增强防卫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及远程防卫能力，完善外国人政策，建立外国人日语及日本社会规则学习制度，探讨外国人购买土地规范，并在本年度内制定外国人接收基本方针。方针还提出食品消费税减税即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将根据社会保障国民会议中期报告，争取在8月上旬前确定具体方案。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各地的手足口病患者近日持续增加，有日本的专家呼吁民众做好防护措施，并提醒外国游客若持续出现高烧皮疹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
17: 手足口病患者近日在日本多地持续增加。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的统计显示，截至本月初的一周感染患者人数约达1.6万人，日本全国约2000家小儿科医疗机构的平均确诊人数超过7人，增加到前一周的约1.5倍。东京的患者人数也时隔2年高于警戒水平。这家东京诊所的院长表示，今年的手足口病患者出现时间早于往年，且患者人数较多。
18: 我们的クリニック の, その体感とすると 1.5 倍から2倍ぐらい手足口病の患者さんがこの、同じ時期に多く来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大人が感染した場合にはですね、典型的な症状が出にくく、しかし症状が重くなりやすい傾向にあります。
17: 日本专家指出，手足口病主要通过接触与飞沫传播，预防措施仍是漱口、佩戴口罩、勤洗手及保持通风。不过酒精消毒效果有限，应重点使用肥皂流水洗手，并避免共用毛巾。
18: 個人個人のタオルを用いるか、それかペーパータオルなどを使って、手指を拭くということも大事です。アルコールが効かないこと、それからタオルの共有を避けること、このあたりが接触感染対策としては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く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17: 日本专家表示，目前基本没有针对手足口病的特效药物，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做好日常防护非常重要，但无需过度恐慌。专家提醒，若外国游客高烧持续超过2天，并出现呕吐、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期间陆续出现皮疹，可能是手足口病的重症表现，应尽早就医。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20号全面走高，市场一方面担忧战事升级推升能源价格与通胀，另一方面也持续评估美国经济与美联储后续的政策方向。
19: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 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根据报道，美国考虑将会封杀中国的 AI 大模型，而 A 股受到了利好消息的影响出现大涨，科创五零上升超过了10%。中国先生将会就封杀中国模型挡不住 AI 开源做出专题评论。而科技股也带动了整体的亚太股市出现了反弹。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需要对于杠杆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航运，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创下了43年的新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债债息持续的走高。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关于 AI 大模型的博弈还在持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现在来看 AI 的霸权之争还在升温，特朗普的政府考虑呢将会要考虑封杀中国的模型。那原因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的月战面推出了这个最新的一款成本低的这样一个模型 Kimi K3 呢，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啊。分析说呢，美国政府考虑对于中国 AI 模型实施一个禁令，白宫正在展开这种暗中的博弈啊，试图来抵御来自竞争对手中国的低成本开源模型的威胁，并且保护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美国本土的 AI 企业。那么现在来分析啊，这个中国模型有利用美国模型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大幅缩减研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之为是蒸馏。所以也分析说，不完全确定这种做法能不能被阻止得掉。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实施明确的禁令，而是采取一系列相对温和的措施，涉及修改采购规则、发起施压行动，以及进一步的强调安全担忧等等。高盛指出了过去8周当中，对冲基金当中6周为科技板块的净卖方，那么累计来看，这个板块持仓市值缩水了差不多10%，创下了数据统计10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仓幅度。高盛也指出了，科技板块出现恐慌性抛售，尽管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但短期内仍然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高盛还指出，6月初以来，半导体、记忆晶片、人工智能、AI 基础设施板块持续震荡，相关的股份被大幅的抛售，显示了投资者大幅减少仓位。也有策略分析表示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类的股份的剧烈波动正在加速资金轮动至其他的板块，人工智能动量策略短期面临着持续的技术阻力。那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则警告，投资者目前低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直言不会在现价水平买入股票或长期的美国国债。他接受外媒访问时也表示啊，说市场并没有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赤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同时呢，近期的炙热的 AI 投资热潮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将其和早年的科网泡沫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轮的这样一个 AI 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有这个中美关于 AI 之间的这个博弈的升温，在未来会有个怎样的观察呢？
1: 就现在美国那边，我想从政府到他的这些科技界都这个认知正在改变。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先中国6个月到9个月，而且呢说中国都是抄我们的，是学习我们的，什么什么蒸馏啊等等。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也认识到他们很多是在抄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确实像 DeepSeek 也好啊，这个月之安也好，就是又便宜又好。所以下一步就是怎么办。我今天看了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个专栏的，也是相对保守的，这个罗斯写的文章，就是他说呢，过去这1年多来中国

0: 看，原来美国华尔街讲这故事现在讲不下去了，这个 SpaceX 把市场一吸干之后，本来说这个 Anthropic 和这个 OpenAI 说我下一步到我了啊，我准备筹10,000亿美元，但大家都在问你花那么多钱搞那么多无尽的无穷无尽算力的这个模型，最后能出什么东西来，现在看不到你能出什么好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本来那些专业服务的公司，包括在软件里边的，在其他方面的，你把我的数据拿去用之后，突然你搞一个差不多的 agent，
1: 嗯，
0: 就智能体出来把我的东西给抢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开源的可能比那个闭源的更好。就微软的CEO 他最近攻击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说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开源的这个模型被这些企业拿过去调用，然后他自己是一个私有的，然后呢在这个企业内部他把自己的数据进去，然后你这个 AI 公司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抢走，这可能才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的开源确确实实随着它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原来华尔街关于美国 AI 的叙事，这样就出现了高盛报告出来所有东西都在跌价现在。
1: 嗯，所以接下来看中美关于 AI 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现在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引述了相关消息的人士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呢收紧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报道说了，商务部已经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等等公司讨论啊，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至海外，以及限制外国用户下载模型权重。不过呢，中国仍将允许海外客户取得这些模型和相关的服务。高盛也发布了报告，预计中国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呢，将设定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立场。由于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出现放缓，那么当局预料将会加强宽松的基调，以及加速实施已经计划的需求侧的措施。还高盛认为呢，会议可能释放更为强劲的宽松讯号。同时，目前最可能采取路径是加快现有的财政政策的投放，包括了8000亿元人民币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还有剩余政府的债券额度等等。那么，渣打银行也指出，由于内地经济逐渐脱离了通缩，环球金融的市场很可能会转趋紧缩。那么，预期人行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半年保持政策利率不变，但有机会在这个季度降准0.25个百分点。随着内地持续开放的在岸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当局呢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允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这个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在6.75到6.85左右在徘徊。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内地今年下半年仍然有很大空间提升财政支出，部分原因是现有政策空间还没有用足，所以月底不需要急于加速推进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过呢，也有认为呢，就是说会研究预备方案。假如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呢有风险低于4.5%，将会有政策追加的措施，同时也相信不会太快推出，最快要到第3季度尾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判断。那目前我们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最新的情况，在岸人民币收盘是在6.7668，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呢上升了2个基点，离岸是在6.7665左右在徘徊。好，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变动。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呢飙升超过了10%，再次刷新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创业板指呢也上涨超过了7%，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也走高，贵金属板块比较活跃，但油气板块呢出现了领跌的情况，银行板块集体出现调整。沪指收在3864点，上涨68点，涨幅是1.79%。深成指收在了14264点，上涨654点，涨幅是4.81%。港股今天则是反复的争持缺乏方向的。昨天呢大涨之后，投资者放慢了入市的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之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不断的反复。虽然说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又出现了上升，最终收在了平盘的下方。蓝筹股呢或有涨跌，芯片 AI 概念股急剧的出现反弹，华虹还有红利急涨接近10%，18%了已经哈。Minimax 呢则急涨超过了15%，而智谱暴涨接近37%。同时呢，公用股也出现向好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在25132点，下跌10点，跌幅是0.04%。好，我们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表现。那么日本股市在今天是大涨3.26%，重上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区内的股市出现反弹，投资者呢假期之后大举的回流，趁低吸纳，这也激励了大盘大幅的反弹。韩国首尔股市也大涨3.56%，在早盘最多大涨接近5%啊，触发了暂时的停盘，杠杆贷款相关的这样一个卖压舒缓，所以市场聚焦着基本面，有助于大盘大幅的出现相关的反弹。那韩国股市在最近是经历了一

系列的剧烈波动啊，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批评指出了杠杆投资产品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当局需要针对个股杠杆交易所购买的买卖基金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那么李在明也表示啊，市场会参与者认为与杠杆投资产品相关的政策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同时还称政府需要迅速推出补充措施来消除这些相关的疑虑。好，我们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港交所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来看港交所呢正在考虑要延长股票的交易时间，并且在最近呢数周已经把相关的计划传达给了主要的经纪商。方案之一呢就是把股票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改为早上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12点开始的一小时午休。港交所回复查询时就承认说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但有关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呢仍然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港交所还在酝酿这个盘后交易时段，也就是在收市之后增设晚间交易时段，以更好的衔接美股早盘的表现。那构思时段呢是在本港时间晚上8点到12点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消息也指出，如果港交所增设了夜市，那么仅仅会开放给部分市值较大活跃度较高的相关股票。港交所在最近也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活化市场、优化定价机制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结算机构的这样一个改革，包括了收窄买卖差价措施等等。那么有关措施呢首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之后，港交所已经宣布将在2026年8月3号实施第二阶段的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一阶段的这个措施呢是在2025年8月4号推出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呢也计划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的交易平台，初期将提供追踪英国或美国股市的基金等交易产品的相关服务。那么新的交易平台交易时段呢是伦敦时间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50分，期间在傍晚的6点半到7点会暂停交易30分钟，以完成收市处理程序。至于主板市场呢则维持平日的常规交易时间。伦交所的行政总裁表示呢，全球越来越多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希望利用伦敦的特殊时区呢投资英国和全球资产。亚洲投资者尤其受惠于伦敦交易所的灵活安排交易时间，预期散户将会占到夜间交易平台一个很大的比例过程当中。好，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动，包括了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这也导致了英镑一度上升到了1.3481对一美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哈。那么之后出现了转跌的情况，较早的时间是报1.3437美元，下跌了0.12%。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上升，较早时间报100.98，升幅达到了0.15%。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的这个动荡啊。这个英国新任首相是在周一的时候到伦敦白金汉宫会见了英王查理三世，接任首相成为了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10年内的第7名首相。那么他也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要向世界展示英国将可重拾稳定，将自己指出将引进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拉动发展。同时他预告今天公布舒缓民众生活成本计划，今年稍后发表有关国家长远发展以及裁员的10年大计。那么同时呢在下午将组建新的内阁，多名的当前任的首相时代的高官不获留任，包括了副的首相林德伟以及还有财相则拒绝调职，而出现了转任其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变动。同时呢这个伯纳姆还强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强调恢复稳定的重要性，承诺立即着手制定改善民生的措施啊，并且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新的计划，推出新的政策模式和经济模式。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号也致电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期间呢，在地方层级推动了和中国的各类经济合作，那么在曼彻斯特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 BBC 呢引述了专家的分析说，缺乏外交经验的伯纳姆过往较少的接触和地缘政治敏感的议题，那么在英国深陷经济困境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松动的背景之下，他可能会延续斯塔默对于中国温和的一个务实的路线。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伯纳姆来
来说，究竟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呢？有分析说了，它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交，应对特朗普政府。现在来看，美国特朗普对伯纳姆的自由派立场曾经表示过质疑，并称他是一个小镇的镇长啊。英国媒体表示，白宫将密切关注伯纳姆关于能源、国防开支还有移民问题等等相关的政策。而特朗普和伯纳姆通话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称对于对方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两人讨论了非常多的议题，包括了。

英美关系，并指出两人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他还指出伯纳姆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当然也会全力的支持伯纳姆在接下来的工作。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双方讨论了包括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同时他还说，未来他们谈到了美英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在不久进行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我们来看，在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说革命卫队的部队使用了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说这轮打击是针对美国近期对于达尔霍温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一个相关回应。那美国和伊朗持续冲突之际呢，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呢，昨天也已经宣布呢，对于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实施了海上禁运。这个举动就是在美伊战争当中开辟了新的战线，危及数及百万计的石油经红海出口，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着威胁。但同一天，伊朗表示正在通过调解和美国对话，称调解方提供美伊停火10天的时间。那胡塞武装的一份声明当中也宣布，基于以眼还眼原则，立即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禁运。
1: موقف الشعب الأول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还警告，所有的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的相关行动。那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商业船只接连遭到了袭击啊，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沿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基本上是接近停摆的这个情况。彭博社在20号的已经说了，有希腊的这个船旗下的两只船只呢，当天是遭到了袭击，成为了航运公司和船员进一步避开这一关键航道的一个最新的信号。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的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个地区出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经下降到了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而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只有12艘船只过境，和2月28号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下降了90%左右。朱云怎么来看这一轮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似乎又有了升级的情况，对于全球能源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危机呢？
2: 就这次的最大变化是胡塞武装，他是宣布呢要对沙特来进行海岸的封锁。这个它既有这个短期的变化，又蕴含着长期的变化。短期变化就是呢，在上一次打的时候，这个胡塞武装一直是憋着劲，他一直说我们随时准备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呢，伊朗一直没让他动，因为当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是呢，基本上来说，曼德海峡、红海这边还是通的。那现在呢，就是他说要对沙特来进行封锁，这样就隐含着一个长期的变化。我们看这个中东的1950年代的历次战争，基本都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打，每打完一回之后呢，总有一个获益的人，这个最大的获益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他是坚定地跟着美军的保护，那同时呢，他有最大的这个石油储藏量，所以他能够起到平抑物价的这个平抑油价的作用，而且他和美国总体上，他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的，包括基辛格当年搞穿梭外交。最终确定是用石油，就美元来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的货币，这个就出现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所以这次，沙特他一旦被打或者被打了几回之后，胡塞武装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沙特是不是被卷入战争了？沙特以后的好日子怎么办？尤其现在他搞那个红海新城，也是在这个边上，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是我们观察中东未来走向了一个非常基本的潜在的风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0: 好，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看，美国的能源储备确实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啊。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已经显示了，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啊，至少是降至到了3.114亿桶，那么续传了1983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呢，周一是上涨了0.8%，报在了88.8美元，涵盖截止到上周末最新情况的数据，预计将会在周三进一轮进行一个公布。那此前库存下降呢，是美国的一个承诺，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 原油的一部分。那么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伊朗爆发冲突以来，那到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积减少了1.04亿桶，那么截止到7月10号累计减少1.29亿桶，这是198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临近到中期选举了，所以燃油成本再度上升，加剧了选民对特朗普的不满。随着中东战事升级，波及影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汽油价格重新上升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不仅挤压了老百姓的这个钱包，也加剧了特朗普的这个选情的堪忧。目前来看，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的走高，市场一方面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和美联储后续政策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588%左右，而美汇指数则是在100.9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朱院怎么来看这一轮全球能源的这样一个危机可能会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特别是美国的国债还有美汇不断的在攀升，对于特朗普接下来这样一个中期选举会不会带来非常致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2: 现在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又上到了4美元一桶，这个是他不希望的。但现在市场上炒作的能源供求关系和3、4月份炒作的不一样，当时炒作的是这个季期的供应，因为你当时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个都堵在里头了，所以很多国家它需要这个中东的原油，还有成品油，还有液化天然气，还有什么氧化铝的等等，突然就发现出问题了。尤其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它本身它没有这个炼厂，它需要就是其他地方给它提供的，像航空燃油啊、成品油的，它就没有了。包括澳大利亚它没有柴油，就很难受。当时是炒作这些季期的供求关系。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不是炒作当期有没有，或者是以后这个怎么办，对生产链怎么影响，而是呢炒作从长期来看，这个你的原油储备还够不够，就包括国家的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特朗普和伊朗这场仗打成另外一个叫做永久的战争，用英文说 forever war。因为他以前一直批评嘛，说你这个阿富汗、伊拉克一打20年，变成一个永久的战争，越打越深。他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远征，就已经陷入到一个永久的战争。当然，上一次的时候就是，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沙特他是从这个输油管线走到了红海这一边，就是谈到刚才那个新闻。沙特本身，他虽然这个原油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3到5月份的战争当中呢，它是原油出口的数量减少，但是因为价格升了，所以它其实收益还是比原来要增加了啊，比去年同期要增加。所以呢，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是封住了沙特的这个沿海的港口，这是不难的。因为无人机嘛，而且沙漠里边你派些人潜入进去就放无人机就可以了，再加上一些相对远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这样全球的供求关系一方面季期的受到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海峡过不来，那另外一块就是储备在上一轮消耗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补足。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国其实在上一轮为维护全球油价的稳定，减少波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每天它减少进口300到400万桶，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储量都是有限的，中国储量其实是非常多的，有外界估计14亿桶，美国现在看起来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17亿桶，所以中国的储备总数绝对数量是相当于整个西方7国集团加起来那么多。但当然如果说大家预计，市场预计现在在炒作这个东西，以后这个储备不够了，因为美国已经跌到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嘛，那下一步怎么办，油价是不是刷就上涨，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供求关系突然出现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变化，突然它这个上升或者下降动能就变了，这就出现了像前段时间在60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突然那个油价一下跌了60多美元，现在又变90多美元一桶。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能源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或者是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
2: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林健表示，对于2024中菲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捕运临时协议，中方立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变化。他重申，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依然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林健强调，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发动了空袭，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科威特80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丹省和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临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

0: 击落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冲突持续扩大，但没有彻底关上谈判的大门，斡旋方依然在极力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究竟信写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当天有2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了爆炸和起火。英国海上行动贸易办公室在同一天也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员弃船逃生。目前还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 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上周谈及这个地方，表示此地可能成为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
3: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的是，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自以色列军队20号开始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开启撤军行动以来，黎巴嫩陆军部队21号已经开始部署在黎南部城镇早塔尔盖尔比耶。根据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消息，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号开始部署位于黎巴嫩南部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已经撤离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了夫隆和斯里法。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以军这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这也是以黎14号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的陪同下部署到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表示将继续和以黎双方展开合作，落实框架协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陆军防空分队展开昼夜实弹考核，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渤海湾办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了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检验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
1: 随着信号弹升空，实弹考核正式开始。靶机利用夜色升空展开袭扰，由数门火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进行协同抗击，数十发炮弹同时发射，首批目标被成功摧毁。正当雷达操作手发现并锁定目标时，初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迅速下达射击转换口令，各火力分队立即前出装填弹药，做好打击准备。此次考核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突出实案、实情、实打，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能力以及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进一步提升队组的作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有多家大型内地的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香港上市，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港上市有助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布局。
2: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
3: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来讲，有个即系渠道啦，因为佢哋未必我买到 A 股啦。咁即系你喺国内嘅时候，个股价相对嚟讲一段长时间低迷啦，但嚟到香港之后就有个重估啦，咁样。咁即系起码啲国外嘅投资者肯喺香港嗰度，佢哋拣一啲佢哋觉得比较上系啊优质嘅企业咯。因为你好明显见到有一堆啊有几只啦，唔好话一堆，有几只嘅 H 股其实系贵过 A 股。咁就呢啲都係反映出外國嘅投資者其實睇得比起國內嘅投資者會睇得更好咯，甚至國內嘅投資者亦都覺得喺香港買咧，雖然你係要可能俾一個日價，但係因為咧香港咧個風險管理上面好啲。
2: 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3: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佢哋真係上嗰下咧，就可能佢哋都要等個時機嘅，因為佢哋可能明知。個氣氛差嘅時候咧，咁佢哋就 hold 住，真係做最後一步咯。六月嘅時候同埋十一、十二月嘅時候，你會見到多啲咯。係啊，因為就如果唔係佢哋重新做個盤數嘛。
2: 黃國英補充 ，AI 板塊新股短期內或有降温跡象，不過等市場氣氛好轉後，仍能成為主流。此外，生物製藥也是較為踴躍的 IPO 板塊，整體看不易受到市場波動影響。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出，香港交易所正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间，或提早开市，或取消午休。有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港股的日均成交额，但进步维稳向好还在于有国家能否投入更多的资金。
4: 香港交易所指，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首要工作是研究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有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落实过程需面对审批与成本调整，但扩增交易时长能覆盖更多时区，让南向资金以及外资有更长的交易窗口，对港股日均成交量有一定注意。国际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时，也能提高港股投资者的避险能力。
5: 歐美嗰個投資者咧，佢哋個時區同我哋唔同啦。咁啊，佢哋又一般嚟講咧，又比較習慣咧用衍生工具咧做對沖啊、套戥啊，做呢啲。咁啊，所以嚟講咧，配合佢哋喺投資香港嘅需求，東亞呢邊啦、日本啦、韓國呢啲咧，佢哋個時區就又早啲啊。咁啊，佢哋投資對香港對於中國市場咧，好似硬科技啊呢啲，佢哋就比較了解啊嘛。對佢哋投資呢啲咧。都係有幫助嘅。
4: 杨玉川也认为，除研讨增加交易时长，港交所改革方案覆盖维度也很全面，如简化上市流程、丰富投资品类型、推动香港和国际规则接轨等。但他也认为，维持港股成交量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投入更多交易资金。
5: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市場，資金一向是歐美資金為主，但歐美資金很多時候它跟地緣政治有關，譬如中美關係更緊張的時候，那些錢會走的。我覺得香港政府可能需要跟中央政府看看，可否商量是否可以將我們宏觀經濟政策對那個市場的影響考慮埋香港的資本市場，以及考慮埋香港資本市場的資金供應。譬如好似我哋潘行長講，可以外資金多啲擺喺香港咧，我覺得呢啲咧就對於香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啊，增加香港嗰個交易量啊，維持嗰個香港股市平穩向好咧，反而呢個就更加關鍵嘅因素。
4: 鳳凰衛視徐步秋香港報導。
0: 香港尖沙咀今天开始一连四个星期举办大型户外智能单车活动。在启动仪式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特区政府会推动单车运动迈向普及化。
6: 单车运动在香港的发展近年都是很成熟的，在我们的体院里面是列入 A 星级的精英体育项目。近年我们香港的单车高手在國內、國外的賽事都是屢創佳績，使到中國香港單車隊在國際體壇的地位是不斷提升的。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投放更多的資源，推動單車運動邁向專業化和普及化，延續這一股良好的發展勢頭。
0: 本次活动在现场设置了100部单车机，市民可以透过数码平台参与骑行，共同完成累计120万公里的总骑行里程目标，相当于环绕地球30圈。主办方就表示，活动象征着全港市民同心同行，共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又欢迎访港旅客一起参与。除了在香港享受旅游乐趣，也可以感受香港推广环保、健康生活、团结力量的文化。主办方也会在全港18区还有大湾区城市同步推出流动单车机，推动更多的市民一起参加。而在英国，伯纳姆在就任英国首相之后，第一项重要承诺是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他计划在3年内额外拨款3.4亿英镑，希望复制自己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期间实施的无家可归者救助计划。
7: 伯纳姆在正式接受英国首相任命前，访问了伦敦的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希望以此表明新政府把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摆在优先位置。他提到会借鉴自己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推行的住房优先和人人有床位的做法，逐步减少并最终结束英格兰地区长期存在的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现象。
8: Well, the problem was down significantly from when I came in as mayor in Greater Manchester. What I learned was we ran a scheme every night, 600 beds, called A Bed Every Night, and we funded it through various different ways.
7: 伯纳姆在竞选曼彻斯特市长时就承诺要在3年内消除曼城的露宿街头状况。事实证明，一个夜晚当中被发现露宿曼城街头的人数，从2017年的约268人，在4年后的2021年下降到89人，成为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峰值。但在2025年，这一数字又回升到了197人。当本台记者走访曼彻斯特时，有曼城市民对记者表示，伯纳姆并没有做到他所承诺的事情，曼城市区仍然还是有很多无家可归者。
9: What he promised and what he's delivered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He said he'd sort the homeless out and it's still there. People can't even walk in Piccadilly Gardens without getting accosted by smackheads and drug dealers, and you can't bring your kids to town. So for me, he'sNo good. And it won't be any better than Starmer. I think it'll be a lot worse.
7: 根据英国政府在今年二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一个夜晚中就有近4800人露宿街头。斯塔莫政府时期就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投入了35亿英镑，而伯纳姆现在的计划是再追加3.4亿英镑，用于建造1200套新住房，5年内帮助3000人不再露宿街头。凤凰卫视杨慧琛曼彻斯特报道。
0: 哥伦比亚新届国会于20号宣誓就职，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在当天国会会议上再度强调选举存在舞弊，并表示政府已经提请法院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选举胜出的德拉埃斯普列亚将于8月7号正式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国会开幕式上指出，选举点票过程涉嫌利用以色列提供的软件来操控，并将提交相关证据。参院议长加西亚则呼吁新旧领导人应当放下分歧，共同推动国家繁荣。虽然没有政党在国会取得过半数，但佩特罗所属的历史公约联盟依然是参议院最大势力，这意味着新届政府将面临庞大的反对声音。好，谢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著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的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就是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4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那个落到地面上，这些人去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3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是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住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3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3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

0: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1: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0: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得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几十倍的代价。所以他这个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4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向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要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1: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对南部沿海省份的打击力度极大，大量的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甚至是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了。那其中呢，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遭袭是最为密集的。您分析美军为什么刻意瞄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些基础设施，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美国的战略意图，第一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打击，通过军事打击的升级，通过军事威胁，能够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伊朗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谈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

0: 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资源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资源，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是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2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也是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海湾六国每个国家都一定程度上依赖海水淡化，但是科威特是所有国家里依赖海水淡化最严重的国家，科威特90%的饮用水是靠海水淡化的，并且海水淡化你靠什么淡化呢？你的用电。然后科威特好多海水淡化厂跟它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边，并且你要打了电力设施，海水淡化你没有电了，你也打不了了，所以也那个淡化不了了，所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最近几天打了之后，科威特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一个是那个电力那个进行配给，就是那个民用的首先是得到保障，然后其他农业的、工业的很多就那个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用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用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1: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以军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显得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2艘油轮受到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2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2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0: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 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的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这一条水道的控制。那么美国呢，是用美国的海军引导船只从那个阿曼南部那一条那个航道进出，那么伊朗呢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南部那个要进出的船只。所以刚才那个新闻短片里说那个有两艘船只没有在指定的航道航行，发生爆炸。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南部航道上的船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航道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了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那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 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建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中方发展中关系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华人情怀是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任内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愿与英方一道，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首先关注到的是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21号在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当天中午在有行的早餐会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这也是今年3月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之后，第3个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中国。
2: 21号，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周五公开的信息，代表团这次会访问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就日益加剧的经济失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与中方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指出中国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成功找到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眼下中国正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很多国家关心，中国的友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吸引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关注。王毅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或意识形态偏见，把小问题扩大化，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双方交往泛安全化。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推动欧洲议会制定更加客观准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代表团同中方交流。
3: 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欧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就中欧经贸领域的相关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回应，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应当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加以解决。
0: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1: 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欧洲的贸易摩擦。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了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不时炒作。
4: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

0: 查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1: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0: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批评菲方挑衅在先。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3: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菲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7号的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当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以及在国会接受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还有核潜艇相关问题质询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日本的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另一方面，针对中方在有关公海展开活动，日方表达所谓的关切，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反馈。
1: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花旗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后见。
4: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八月时一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
7: 早晨，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8: 欢迎欢迎。
6: 与车南下同广车北上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欢迎回来。看到花旗集团上调了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还有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的表现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还有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大模型，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9: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5，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 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oud Opus 4.8 拥有超过 1.5 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 2.8 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站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站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 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2: 再来看到有多家大型内地的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香港上市，有香港分析师就认为，在香港上市有助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之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8: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
10: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来说，有个即系渠道啦，因为他们未必有买到 A 股啦。咁即系你喺国内嘅时候，个股价相对嚟讲一段长时间低迷啦。但系嚟到香港之后就有个重估啦，咁样。咁即系起码啲国外嘅投资者肯喺香港嗰度，佢哋拣一啲佢哋觉得比较上系啊优质嘅企业咯。因为你好明显见到有一堆啊有几只啦，唔好话一堆，有几只嘅 H 股其实系贵过 A 股。咁就呢啲都係反映出外國嘅投資者其實睇得比起國內嘅投資者會睇得更好咯，甚至國內嘅投資者亦都覺得喺香港買咧，雖然你係要可能俾一個日價，但係因為咧香港咧個風險管理上面好啲。
8: 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10: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佢哋真係上嗰下咧，就可能佢哋都會等個時機嘅，因為佢哋可能明知。個氣氛差嘅時候咧，咁佢哋就 hold 住，唔真係做最後一步咯。六月嘅時候同埋十一、十二月嘅時候，你會見到多啲咯。係啊，因為就如果唔係佢哋重新做個盤數嘛。
8: 黃國英補充 ，AI 板塊新股短期內或有降温跡象，不過等市場氣氛好轉後，仍能成為主流。此外，生物製藥也是較為踴躍的 IPO 板塊，整體看不易受到市場波動影響。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有消息指出，香港交易所正在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或提早开市并取消午休。有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港股日均成交额，但进一步维稳向好还是在于有国家能投入更多的资金。
11: 香港交易所指，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首要工作是研究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有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落实过程需面对审批与成本调整，但扩增交易时长能覆盖更多时区，让南向资金以及外资有更长的交易窗口，对港股日均成交量有一定注意。国际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时，也能提高港股投资者的避险能力。
12: 歐美嗰個投資者咧，佢哋個時區同我哋唔同啦。咁啊，佢哋又一般嚟講咧，又比較習慣咧用衍生工具咧做對沖啊、套戥啊，做呢啲。咁啊，所以嚟講咧，配合佢哋喺投資香港個需求，東亞呢邊啦、日本啦、韓國呢啲咧，佢哋個時區就又早啲啊。咁啊，佢哋投資對香港對於中國市場咧，好似硬科技啊呢啲，佢哋就比較了解啊嘛。對佢哋投資呢啲咧都係有幫助嘅。
11: 杨玉川也认为，除研讨增加交易时长，港交所改革方案覆盖维度也很全面，如简化上市流程、丰富投资品类型、推动香港和国际规则接轨等。但他也认为，维持港股成交量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投入更多交易资金。
12: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市場，資金一向是歐美資金為主，但歐美資金很多時候會跟地緣政治有關，譬如中美關係更緊張的時候那些錢會走的。我覺得香港政府可能需要跟中央政府看看商量是否可以

0: 將我哋宏觀經濟政策對嗰個市場嘅影響考慮埋香港個資本市場，同埋考慮埋香港資本市場嘅資金供應。譬如好似我哋潘行長講，可以外資金多啲擺喺香港咧，我覺得呢啲咧就對香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啊，增加香港嗰個交易量啊，維持嗰個香港股市平穩向好咧，反而呢個就更加關鍵嘅因素。
1: 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处21号公布六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剔除所有特区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六月按年升幅，也就是基本通胀率为1.9%。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的项目中，六月份电力、燃气、水按年上升9.2%，交通上升5.3%。杂项服务上升5.2%，住屋上升1.1%，外出用膳、外卖上升0.8%。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相对温和，抵消了部分升幅。展望未来，由于早前国际油价急升，传导效应继续，消费物价通胀在未来数月预料还会有所上升。国际油价近期自高位回落，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然而，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其发展需要密切关注。美元汇价在周二牛皮偏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期汇价小涨，刷新一个月新高，但台币再创15个月新低。
3: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领先，听我讲。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县市长改选，国民党、民进党都将新北视为必争之地。最新的媒体民调出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以0.6-0.79%的差距，暂时领先民进党的苏巧慧。
1: 新北市选战持续。

0: 据声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个百分点。
1: 这个点哦，刚才我都要让这个城市变大，只有各位对社会的贡献、无私的付出，才能让这个城市变伟大。
0: 新北市选战原本外界看好李四川能够延续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凭借年轻选民的支持，声势不断上涨，支持度一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但现在两人的民调差距再度拉开，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1: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走遍29区，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调细项数据分析，新北市民的政党倾向蓝绿其实仍然势均力敌。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国民党在新北市的选情暂时取得领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军方将于8月份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首度演练锻钢，引发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的科技界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国民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如果动网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3: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4: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3: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点，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5: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6: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3: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7: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再来看到台湾有一家房屋装修公司去年获得军方的炸药采购标案，遭到在野党质疑资格不符，引发争议。军方近日坦承，因为这家装修公司无力获得出口许可，已经和对方解约。国民党就痛批军方有图利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0: 去年12月，当外界质疑一家资本额只有1900万台币的房屋装修公司，竟然能够以新台币5.7亿元的标价获得军方采购高能炸药的标案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还义正言辞为其辩护。
4: 他只要有办法去取得相关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火药原物料，我想坦白讲，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0: 获得军方炸药标案的房屋装修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当时民进党宣称这家公司除了会装修房屋，业务范围也涵盖了化学品和国际贸易，因此完全符合投标资格。但事隔才半年多，台湾军方证实这家房屋装

0: 因为无法在期限内取得海外炸药输出的许可，双方已经解约。国民党立委同批军方有图利特定厂商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 没有水的品质能力的这些滤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真的发生了台海或者发生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
0: 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2: 我们当初的质疑完全是对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表达任何的歉意。
0: 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对这家无法履约的房屋装修公司开出8000多万台币的罚款，并将其列入不良厂商的名单。另外，还有一家水电安装商获得战车主炮发射药的标案，军方表示这家公司仍在履约中，目前状况一切正常。
3: 凤凰卫视、皇家坦克致强台报道：中国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渤海湾办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检验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随着信号弹升空，实弹考核正式开始，靶机利用夜色升空展开袭扰，由数门火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进行协同抗击，数十发炮弹同时发射，首批目标被成功摧毁。
4: 正当雷达操作手发现并锁定目标时，出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迅速下达射击转换口令，各火力分队立即前出装填弹药，做好打击准备。此次考核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突出实按实情实打，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能力以及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进一步提升对组的作战水平。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第第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展开全要素综合演练。演练以化学危险品泄漏为背景，接到命令后，官兵们按照应急预案，携带专业救援设备，迅速抵达演练地域。依照命令，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周围进行紧急风控。 侦察组携带针毒设备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根据现场毒气检测结果，洗消组立即开设洗消场，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演练中，导调组临机下达指令，要求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紧急防护伤员，并迅速将其带至安全区域。这次演练，官兵们连贯完成毒情侦察、防化洗消、特情处置等科目，检验了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2号正式启动。四国执法部门针对湄公河汛期特点部署了多项执法任务，合力守护流域安全和国际航道畅通。在这次行动当中，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人，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等工作，合力展开联合巡逻。 分段巡航等系列执法行动，行动期间，四方在中方执法艇53108设立行动指挥所，对湄公河重点航道、码头等区域展开巡查防控，全力防查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排查整治各类型风险隐患，保障沿岸各国民众与过往船员的安全，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畅通。 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21号在北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举办现代乌兹别克发展摄影展暨伊斯兰文明中心推介活动，通过图片来展示乌兹别克近年来现代化建设成果，还有文化遗产保护成就，进一步促进中乌之间的人文交流。这次活动是以图片的形式集中展示了乌兹别克近年来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与此同时，介绍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建设情况，展现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传承。 主办方表示，希望借由摄影展和推介活动，增进中国民众对乌兹别克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的了解，搭建两国和介交流。

0: 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oya.
5: Akletino, Kopar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再来看到一连七天的香港书展，21号踏入最后一天，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有参展商就利用网络直播，还有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市场。
1: 一连七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一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2: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系有啲优惠，佢都拣三本或以上嘅，都系中英文数学嗰啲咯，补充练习、考前试卷咯，都系做呢都系买呢啲吓。
1: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3: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4: 我們今年的叫做新書講座，歷史新高。我們今年有21場新書講座，包括作者的在這個展覽的簽售。这个新书讲座跟签售肯定是也是带动了，就是说是我们的图书销售的。我们是请了一个图书主播在我们书展现场，就在这里做直播，应该是基本上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中华的展位上做。我预计可能他通过他的渠道在网店上实现的销售应该有都有大几万。
1: AI 热潮的带动下，有 AI 教学与元素的书籍也备受追捧。
5: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1: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香港尖沙咀21号开始一连4周举办大型户外智能单车活动。在启动仪式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特区政府会推动单车运动迈向普及化。
6: 单车运动在香港的发展近年都是很成熟的，在我们的体院里面是列入 A 星级的精英体育项目。近年呢，我们香港的单车高手在国内国外的赛事呢都是屡创佳绩，使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呢是不断提升的。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推动单车运动。

0: 迈向专业化同埋普及化，延续呢一股良好嘅发展势头。
1: 这次活动在现场设置了100部单车机，市民可以透过数码平台参与骑行，共同完成累计120万公里总骑行里程的目标，相当于绕地球30圈。主办方表示，活动象征全港市民同心同行，共同迎接香港特区回归祖国30载，又欢迎访港旅客一起参加，除了在香港享受旅游的乐趣，也能感受香港推广环保、健康生活、团结的文化。香港教育局宣布，2026到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21号开始到9月21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申请。资助计划汇集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包括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试的165所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以申领资助计划下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款项按年发放，而资助金额会按照院校所在地区和香港的距离分为3个类别进行发放，资助金达5900到19000港元不等，计划不设名额上限，预计可以惠及大部分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门？一起直达大湾区。
2: 第19届澳门青年学生军事夏令营日前在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荡仔军营收官，为期7天的夏令营共有150名青年学生参与军事训练、野外拉练及急救护理等内容。澳门特区政府强调，将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创新教育模式，引导青年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广东城际铁路新版运行图今天启用，广惠、广肇、广钦、广州东环、琶联及穗深城际铁路每天开行306列次。新版运行图采用站站停、大站快车、特快列车的公交化模式，穗深城际新增停靠东莞成安站，广惠城际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加强枢纽站点间的联系。广州青年大学生职业生涯研习交流营开营，90名师生开展为期5天的沉浸式研习，围绕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主题，采用实地研学加岗位匹配形式，将参访29家民企及产业园区，匹配近620个优质实习岗位，引导青年读懂广州发展战略，找准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的契合点。由中国自主建造、全球载箱量最大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号”日前从深圳盐田港首航出境，满载国产机电产品、家具、轻工制品等出口货物驶往荷兰鹿特丹、德国汉堡等欧洲枢纽港口，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交通运输部21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7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与此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打造1000个物流联运节点，压缩流通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
3: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4: 15、57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3: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受惠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5: 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 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啊，也推进一单字一箱字提字扩面，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1小时的换装率。
3: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17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郝有运北京报道。
1: 深圳地铁在20号实施了安检新规，乘客所有随身行李都必须经过安检及查验。这条新规立刻发布之后，在网络引发争议，但在21号，有乘客表示安检的新规有所放宽。
6: 7月20号起，深圳地铁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乘客随身行李必须过安检机查验，并需接受手持设备人身安检。以往乘客随身小包无需过机查验，地铁也曾设立无包通道提升效率。新规实施首日，在网络引发关注，乘客抱怨在高峰时段安检口大排长龙，秩序混乱。在21号，有乘客表示安检新规有适度放宽，
7: 排队已经排到了 B 出口那边，然后又走很远，可能100多米，他都不让我过。我说我只是一个饭包而已，但是今天改善了。今天早上，就因为昨天我说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很不利于我们出行，我们也快迟到，大家都是要上班嘛，蛮远的。但是他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还是挺方便的，就饭盒就是可以不用安检了。对，然后我今天带的饭包就可以直接过来了，还是挺对，还是有听大家的建议吧，我觉得。
6: 他也提到安检适度放宽或为某一站点的措施，也有乘客表示安检全覆盖后入站时间一度超过20分钟，且近日深圳降雨频发，叠加流感季，期盼未来能有更加人性化的措施。
8: 确实就是时间会长了，然后其实也在你比如说现在像流感季，如果人堵在一起，确实是会有这种就是增加感染的风险的。对，
6: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总客运量在今年上半年达到16.5亿人次，位居全国第三。不少民众认为，如何让安全和效率并行，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关键。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香港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半年，香港医管局就指出，急诊人次减少了3.9%。
9: 香港医管局表示，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诊室的服务和效率有提升。今年首6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诊室共录得91.3万多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3.9%，而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有医疗业界人士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减幅符合预期，但担心市民因为收费贵而没有求医，反而耽误病情。
10: 如果我有不舒服，那我又不是医护人员，那我怎知道自己的病是严不严重，需不需要看医生呢？这样那最好就是去有个家庭医生帮手。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市民自己去判断自己那个症状是严重定不严重，急定不急呢，有些就明显一点，我主送这样解释手都流血啤啤声，那我就知道自己去判断。但很多其他病，特別是老人家和一些小朋友，那就不是那麼明顯的，我頂症開頭。
9: 至於多間私家醫院降低門診收費，有病人組織代表在同一個節目表示，出現經濟學上的替代效應，市民會傾向選擇私家醫院，費用相若又不用排隊，而且服務和藥更好。
11: 多咗嘅客人嘅話咧，咁可能競爭就大咗啦。咁喺個競爭大咗嚟講咧，佢哋就可能考慮咧，就將個價錢減低，從而咧吸引呢啲病人去睇嘅話咧，因為醫院或者睇醫生咧，即係市民有個慣性就係睇開邊個就跟住邊個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即係吸納到呢啲即係病人嘅話咧，喺長遠嚟講咧，即係對於佢哋喺往後嘅一啲治療上邊嘅使費咧，即係私家醫院都有個即係獲益喺入邊。
9: 根据医管局数字，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万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再来看到香港的六合彩暑期金多宝，今天晚上摇奖，若以10港元一注独中。 头奖金额估计高达1亿港币，刷新暑期新多宝的头奖记录。截至傍晚6点，总下注额已经超过了1.7亿港币。
12: 香港赛马会推出1亿港元的暑期金多宝奖金，吸引不少人都想发一笔横财梦。在香港大埔这间投注站是十大幸运投注站之一，开门不到2个小时，不少当地市民过来做最后冲刺。投注站内开始排队，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在门口维持秩序，即使下着大雨也无阻他们买彩票的心。
13: 我是买电脑的，我是买70元，平时好少买的，真是大彩池才买的。是啦，都希望大家都会中啦。首先一定要捐钱啦，捐给一些机构啦，机构有需要的人啦，跟住自己就睇下住啦、食啦好啲啦，分俾屋企人啦，或者搵一份更加好嘅工咯，搵一份开心嘅工咯。
14: 我啱啱由第二度翻嚟，所以咪再啱有1亿咪买咯，冇乜话特别心水啊。突然间个脑有咩号码咪买咩号码咯，就算你有好多钱，其实老啦嘛，差唔多嘅啫。其实做下善事先啦。给回啲回贈噶嘛，梗係要你咁樣攞曬咩？係咪啊？
12: 金多寶截止投注時間是今晚的9:15，角逐將於晚上的9:30舉行。鳳凰衛視賴佳怡香港報道。
1: 香港天文台預計，一個低壓區可能會在未來1到2天於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發展。有氣象專家預料，週末香港會有驟雨。
15: 根據而家好多電腦模式嘅預測咧，可能好接近香港。咁啊，好彩而家大部分嘅電腦模式都係預測，即係預測呢個熱帶氣旋咧，唔係一個好強嘅熱帶氣旋。咁所以就算係打風嘅話咧，可能都唔會話好大破壞力。咁但係咧，一定會帶嚟好多雨水嘅。咁所以週末咧又會另一段長嘅時間有雨落。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而家呢個熱帶氣旋都未形成啦，中間仲有啲變數啦。
1: 梁榮武表示，香港近期持續有雨，主要是受到一個範圍廣闊且持久的低壓槽影響。他形容今年6月到7月天氣較為異常，其中7月初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相關區域的影響，帶來暴雨。本月至今20天，累計降雨量已經超越了正常7月份全月平均雨量。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刻在骨子里的那种 DNA， 看到蛇就会有一种条件反射。但是它那个蛇有一种适应的过程，如果它长时间发现人手里面拿的蛇是假，时间久了它也会做出一定的判断的。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南方多地仍然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像是江苏北部、安徽西南部、湖北的东北部，以及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后天，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那暴雨主要集中在江苏东部、广西西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与此同时呢，像东北、华北等地仍然是多雷雨出没。明天像是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局地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要带好雨具，及时的防雷和避雨。气温方面，明天像是新疆南部、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高温依旧比较频繁。城市当中，比如说像西安这里，今后一周高温可能会全勤打卡。24号开始，四川盆地西部降雨增多，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后天最高气温依旧是达到38到39度，那到25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3度。重点的城市当中呢，比如说像重庆这一带呢，未来几天是高温持续，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依旧是会达到40度，将会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那像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将会发展增多。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小雨，虽然说最高气温是不足35度，但是因为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天白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伊朗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以军撤离离南部试点，以军随后进驻并设立驻防点。
1: 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

0: 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2: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3: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2: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日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丹省和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临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

0: 另外，约旦安曼二十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二十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七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21号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自21日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且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日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了防空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二十号证实，过去两周已经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帕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自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其中96%的伤员已经重返岗位，绝大多数伤情是轻微脑震荡。帕内尔发布这一消息是为了反驳《纽约时报》19日的报道。《纽约时报》称，美军国防部隐瞒了数十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受伤情况。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0号报道，帕内尔早前对 CNN 表示，延迟发布受伤报告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美国媒体认为，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南部的早塔尔盖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且设立驻防点。
2: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3: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ا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ه كلها معدومه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ا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ه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2: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的东盟成员国外长21号就中东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立即停止中东各战线的敌对行动。东盟各外长在声明中称，东盟对每一冲突在内的中东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进一步加剧局势，倡导真诚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其中包括立即停止中东各战线的敌对行动，并且重申依照国际法恢复船舶和航空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无障碍通行，同时保障海员和船舶安全。声明还提到，中东持续紧张对东盟地区能源、农业等领域造成影响，东盟有必要加强内部协调，应对全球事态带来的影响，维护稳定、可持续性、韧性和包容性增长。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俄军打击了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车间。21号凌晨，俄军则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等武器对34个地点发动了近50次袭击。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有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稍后关注，中方重申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香港书展最后一日，市民游客把握优惠入场抢购书籍。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推动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6: 王毅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表示欧洲议会对欧盟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正确对华政策，助力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利益深度交融，在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等很多重大问题上有相同相似立场，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这一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从长远角度促进中欧贸易向上动态平衡，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当前欧中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促进合作，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随着今年三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八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五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欧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5: 中国外交部今天就伯纳姆就任英国新首相表示，中方愿同英方在相互尊重、脱除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展开合作。对于中欧经贸分歧，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8: 当地时间20号，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伯纳姆致就职贺电。在周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9: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8: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在就中欧经贸问题表达关切，但都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
9: 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 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的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5: 第167次中劳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20号正式启动。四国执法部门针对湄公河汛期特点部署了多项执法任务，合力守护流域安全和国际航道畅通。本次行动中，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了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等工作，合力展开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等系列执法行动。行动期间，四方在中方执法艇53108设立行动指挥所，对湄公河重点航道、码头等区域展开巡查防控，全力防范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沿岸各国民众与过往船员的安全，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畅通。一连7天的香港书展今天踏入最后一天，有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网络直播以及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市场。
2: 一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10: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係有啲優惠，佢都揀三本或以上嘅，都係中英文數學嗰啲咯，補充練習、考前試卷咯，都係做呢都係買呢啲嚇。
2: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11: 去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12: 我們今年的叫做新書講座，歷史新高。我們今年有21場新書講座，包括作者的在這個展覽的簽售。这个新书讲座跟签售肯定是也是带动了就是说是我们的图书销售的。我们是请了一个图书主播在我们书展现场就在这里做直播，应该是基本上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中华的展位上做。我预期可能他通过他的渠道在网店上实现的销售应该有都有大几万。

0: AI 热潮的带动下，有 AI 教学与元素的书籍也备受追捧。
1: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0: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天公布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剔除所有特区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综合物价指数在6月份的按年升幅及基本通胀率为1.9%。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组成项目中，6月份电力、燃气和水按年上升9.2%，交通上升5.3%，杂项服务上升5.2%，住屋上升1.1%，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0.8%。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升幅持续加快，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相对温和，抵消了部分升幅。展望将来，由于早前国际油价急升的传导效应继续，消费物价通胀在未来数月预料将有所上升，国际油价近期自高位回落或可带来一定程度的舒缓。然而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其发展仍需密切关注。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馆今天在北京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举办现代乌兹别克发展摄影展暨伊斯兰文明中心推介活动，通过图片展示乌兹别克近年现代化建设成果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就，进一步促进中乌人文交流。活动以图片形式集中展示乌兹别克近年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同时介绍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建设情况，展现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传承。主办方表示，希望借由摄影展及推介活动，增进中国民众对乌兹别克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的了解，搭建两国各界交流合作平台，持续深化中乌人文合作和民间友好。山东重工集团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21日在河内的越南展览中心召开，以展示绿色智能高端产品和品牌矩阵整体形象，为东南亚等全球客户提供一体化、定制化解决方案。
3: 古乐、醒狮，一场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开场仪式，为山东重工集团绿色智能产品展示会揭开序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志坚致开幕词时表示，这是山东重工首次在海外举办新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国际性展览会，展览展示山东重工的多个品牌。这款混合能源电站能最大化利用光伏电能，大幅降低油耗，可全天候不间断供电，还有专门针对东南亚市场打造的这两款电驱桥产品，可适配越南当地的电摩驱动总成及已经量产的新能源乘用车电驱总成和减速器总成。这些由潍柴制造的产品涵盖新能源动力、电力能源、混合动力、多元燃料动力等。
4: 比如原来呢，我们种地是靠经验，然后现在呢，可以通过数据，依托城镇农机，再加上我们平台的一些这种 AI 的一些决策，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就提上来了，就产量更高了，同时呢，它的投入更精准了。那像化肥、农药、种子，它投的就是更少了，那这样的话就实现一个接本增益的一个效果。
3: 智慧物流方面，有企业表示，根据不同产业需求，提供多品牌的智慧物流设备方案，提升仓储空间利用率与作业效率，并逐步扩大市场布局。
5: 来到了越南嘛，我们需要在产品上做一定的这个稍微的一些修改，来按照越南的这种官方的这个法规，我们还是要比较有序的，对吧？通过质量，通过技术，对吧？通过规范的渠道来覆盖这个市场。
3: 不少山东重工旗下品牌在越南广受青睐。
6: Đồng cơ với chai là cái sản phẩm mà chúng tôi đã lựa chọn. Đấy là điều rất là đúng đắn. Chúng tôi đã cung cấp ra thị trường hàng nghìn chiếc động cơ thủy và được ứng dụng rộng rãi ở trên thị trường vào các cái sản phẩm như động cơ vào các cái tàu hàng, tàu container.tàu du thuyền và tàu công vụ và tàu cao tốc. và được khách hàng đánh giá rất cao về

0: cái chất lượng sản phẩm cũng như cái xuất tiêu hao nhiên liệu.
1: Phòng phóng viên Sự Quốc phòng Rải Sĩ Lai Yên Hà Nội báo cáo.
2: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在科技股带动下集体迎来了强劲的反弹，其中日本跟韩国股市都急升超过3%，台湾股市升幅更超过4%。不过香港股市反倒走弱，盘中更一度跌穿25,000，中场微跌10点，成交也缩减到不足2900亿港元。而有消息说，中兴呢在代工先进制程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将国产的 AI 大模型将会使用更多的国产芯片，带动硬件股跟芯片股呢全面大爆发。中兴今天急升近10%，华虹更飙升18%。另外，传智谱呢已经建成了一部全部采用国产芯片的大型数据中心，也激励它的股价今天狂飙超过36%。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今天 AI 概念股的？

0: 强势回归。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持续在国家队进场的利好激励下反弹，其中 AI 产业链全面爆发，带动科创50指数急升超过10%，再创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记录。创业板指数也大涨超过7%，而30成交增加接近10%到2.9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集体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10%，刷新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创业板指也上涨超过7%。盘面上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走高，贵金属板块也活跃，但是游戏板块领跌，银行板块集体调整。沪指收报3864点，上升1.79%；深成指收报14264点，上升4.81%；创业板指数涨7%，科创50指数大涨接近11%，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增持，缺乏方向。经过昨天大涨后，投资者放慢入市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后，在平盘位置反复增持，虽然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回升，中场以小跌10点左收，收盘报25132点，主板成交2899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概念股急剧反弹，华虹红利急涨近8%，昨天急挫的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反弹超过10%，智普传出与落地一级瓦数据中心，股价暴涨近7%。同时，公用股也向好，但医药和石油股下跌。亚太股市集体强劲反弹，台湾股市大涨4.2%，日本股市加息复市后首日升3.26%，韩国股市上涨3.5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中东紧张局势等因素的影响，美元在高位进一步的上升，但是亚太区货币今天走势分化，其中内地股市造好，支持人民币向上，人民币期际汇价再创超过1个月的新高。
2: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1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近，月之暗面跟阿里巴巴先后发布可与美国顶尖模型一较高下的 AI 新模型，引发了市场的震撼。那么，市场反应被形容类似呢？去年 DeepSeek 模型发布所带来的冲击，外界也开始重新的检视美国科技企业投入的大规模 AI 投资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回报，也对美国维持 AI 领先地位产生了疑虑。另外呢，我们看到再有美国的投行看好中国资产下半年的表现，花旗在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就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的资产配置当中的评级上调到超配。
3: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5，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2.8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民生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

0: 在技术形态方面呢，是累积了一定反弹的需求。第二呢，是现在目前市场对于韩国加息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消化。再加上之前美国所公布一些 CPI 的数据呢，比起市场预期要低，这也是降低了市场对于未来美国会加息的一个忧虑。再加上往后将会有不少的美国科技股呢，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从目前整体这个 AI 行业去看的话，我认为目前比较多的领域在产品方面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的。所以这一次的季度业绩呢，也有机会表现出比较强的增长动力，从而为近段时间呢 AI 科技股的反弹呢是带来一个比较良好的因素。当然，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是看地缘的政治局势，包括现在中东局势的一个发展状况呢，也对科技股的炒作呢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今年往后的时间呢，市场还是预期年底之前美国联储局有机会加息一次，如果真的加息的话，也有机会对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呢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以上两个因素呢，投资者也不妨重点关注。
1: 好，最近我们看到国产 AI 大模型再度引发了全球科技市场的高度关注啊，因为它不仅缩窄了这个中外大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它也意味支撑这个国产大模型的 AI 基建国产化的进程将会进一步的加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不管是芯片等硬件，还有 AI 大模型板块呢，都一扫前期的颓势，全面大涨。那您认为今天的这个港股的这个 AI 概念股的强势反弹，它究竟是新一轮行情的开始呢，还是说只能够定性是超跌后的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0: 我觉得这个板块有机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跟外部一些 AI 概念股一样，它们也累积了一定的跌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目前对于 AI 这个炒作的焦点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毕竟目前在不同的领域呢，不少的行业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情况。再加上现在在不同板块方面，其实资金在轮动的效应相对比较明显。由于之前大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所以在板块炒作方面呢，暂时是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持久的焦点。反而 AI 概念股呢，之前是吸引比较多资金的关注，所以目前在这些 AI 概念股股价重新开始走稳的情况之下，不排除资金对他们的关注度也会再度升温。往后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一方面呢是要看整个行业究竟这个增长的持久性到底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第二呢就是要看目前这个新股包括次新股这个热度是否继续维持，他们对目前这个新股的炒作热情呢，跟 AI 炒作热情呢，还是具有一定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1: 好，现在市场也担心说，随着这个资金回流到新科技板块，那么昨天支撑大盘的一些传统科网股呢，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明显回软了啊。那你认为这些大型的一些科网股的估值修复行情会不会已经告一段落？
0: 首先，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由于之前的这些大型的传统互联网股份呢，股价由底部累积反弹上来呢，这个幅度其实已经不太小了。有部分个股呢，如果从一些短线的技术指标来看的话，已经逐步进入一个超买的区间，所以不排除呢，这些股份呢，短期之内有机会迎来一个整固期。但是中长期去看的话，我认为目前股价的水平对应他们的估值呢，还是相对比较吸引的。比如说以腾讯、阿里作为例子，他们这个预期市盈率呢，还是低于20倍的水平。我觉得作为科技股来讲的话，往后还是具有一定估值往上修复的空间的。另外，在香港一些重型的重磅的科技股，他们下个月呢也会迎来了季度业绩期。从他们过去几个季度业绩表现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季度业绩的数据呢，总体上还是为股价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当然，不同股票的焦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腾讯市场比较关注往后在游戏方面有没有机会业务出现一个反弹。至于阿里巴巴，要看它云端业务的增长是否能否再创一个新高。而美团来看的话，要看它目前整体的收支是否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总体来看，我认为业绩的因素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科技股集体反弹，事实上对大盘的贡献不大啊。那么港股今天并没有跟随外围强劲的大涨，反而盘中一度失守25,000，而且成交也缩减到不足2900亿港元。所以对于港股后市方面，您认为还没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又或者它可能会受制于25000点？
0: 其实港股目前这个反弹趋势呢还是不错的，今天港股最高的位置呢还是创下这轮反弹以来的一个最高位，但是同时也看到自从恒生指数上到25000之后呢，它这个上涨动力是有所减弱，毕竟从最低位22500点开始计算的话，

0: 目前累计反弹幅度已经超过2500点，再加上一些传统的互联网股份在高位波动有所增加的情况之下，我预期港股短线呢有机会在25000点先做一个整固，往下看的话需要去考验50天均线或者20天移动平均线的这个支持力度。目前两条均线大概处于24700点跟23800点的位置，但是如果中长期去看的话，目前港股被低估的水平呢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圣地的剩下的时间呢，恒生指数还是有机会挑战在上半年曾经做过的高位附近，大概是28000点。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港股目前还是具备了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1: 我们明天要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都没有持有的。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有望在迎来巨无霸的新股上市。据报，英伟达供应商之一 A 股市值超过 1.1万亿元人民币的内地光模块龙头企业中继续创已经通过了港股的上市聆讯，预计集资最多8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虽然 AI 的板块波动持续，但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的AI企业呢仍然有吸引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赴港上市的布局。
2: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
3: 對於海外嘅投資者嚟講，有個即係渠道啦，因為佢哋未必我買到 A 股啦，因為你好明顯見到有一堆有幾隻啦，唔好話一堆啦，有幾隻嘅 H 股其實係貴過 A 股，咁即係呢啲都係反映出外國嘅投資者其實睇得比起國內嘅投資者會睇得更好咯，甚至國內嘅投資者亦都覺得喺香港買咧，雖然你係要可能俾一個日價，但係因為咧香港咧嗰個風險管理上面好啲。
2: 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再来看其他消息，我们待会见。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 可靠承载众托，山东临公。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1: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好，先来看欧洲股市呢，目前是普遍小幅上扬的，每一调停临时停火提振呢，市场的气氛，这也令到资金流出了地产跟电讯等防守性的股份转而关注科技股。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油价，拖累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天。不过，记忆体跟芯片股普遍反弹，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逆势上涨0.6%。当然，投资者目前正关注的是本周有多家大型的科技企业即将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升温的影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到1983年以来的新低。美国能源部公布上周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510万桶，降到3.11亿桶，这创下了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这次库存的释放呢，属于美国政府总计释出1.72亿桶战略储油计划的一部分。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计减少了大约1.04亿桶，而包括了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内的美国原油总库存，截至7月10号累计减少了1.2亿桶，降到7.26亿桶，是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88美元附近。高盛最近呢就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中断，那么今年第四季布兰特原油期货原油价格就可能会突破每桶120美元。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市场也担忧能源价格再度飙升会推升通胀，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全面走高。至于黄金价格，在触及4000美元后反弹超过1.5%。
5: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跟假冒的商品，被欧盟委员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折合大约49亿港元。这也是至今为止呢，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对一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欧盟委员会认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降低非法商品流通的风险，假冒产品、不安全玩具和危险化妆品等等在平台上大量的销售。平台存在非法商品被发现后仍然在网站上展示几个星期的情况，问题商家没有被妥当的处分后仍然被允许销售。欧盟委员会表示，阿里巴巴高估了自己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要立刻采取整改措施。而阿里在同一天发表评论表示，对这次的决定和不成比例的罚款金额无法认同，将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异议。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15、17将会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的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同时也会推进路网智能化的改造，打造千个物流联运节点，来压缩流通的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
6: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7: 15、17，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6: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 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

0: 水平。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十五五时期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印尼政府于即日3号呢，将会首次发行熊猫债，筹资70亿元人民币。当地的财长表示，这批债券呢分3年期和5年期，规模分别为50亿元和20亿元。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的债券反应热烈，如果有需要，政府呢将会加码发行额，但是上限呢就定在10亿美元。而中国的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呢，已经给予这笔国债3A 前景稳定的评级。中国银行则获委任为牵头的承销商，还有牵头部际管理人。其他承销商还包括了中金、中信证券、星展银行、中国还有工行等等。日本政府今天正式通过了高市政府的首份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大约370万亿日元的官民投资，以推进防卫、人工智能还有外国人政策的改革。
2: 周二，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高市内阁上台后首份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方针提出，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核心，推动官民合作，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防卫产业等17个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约370万亿日元官民投资，争取实现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
3: 高市内閣では、行き過ぎた緊縮志向と未来への投資不足の流れを断ち切り、国内投資を徹底的にテコ入れします。強い経済の構築と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一体的に実現していきます。
2: 方針提出、日本政府将設立跨年度投資額度、支持重大戦略項目持續投入、減少依賴補充預算的財政運作方式。有關財政目標、将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穩定下降列為核心目標。方針涵蓋多個政策方向，包括提出年内完成新版国家安保战略等3份文件修订，加快增强防卫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及远程防卫能力，完善外国人政策，建立外国人日语及日本社会规则学习制度，探讨外国人购买土地规范，并在本年度内制定外国人接收基本方针。方针还提出，食品消费税减税即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将根据社会保障国民会议中期报告，争取在8月上旬前确定具体方案。凤凰卫视林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美军连续第10晚空袭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表示打击80枚美国空军机。
1: 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巴嫩军队开始进驻。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2: 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资信以及不时炒作。
3: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组建新内阁，前国防大臣希利改任财政大臣。日本反政府集会持续举行，反对修宪。民调显示，高市的支持率跌至41%。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张升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伊朗的战火不断，美军20号连续第10个晚上。
4: 空袭伊朗，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有多处据报传出爆炸声。
5: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 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毕露之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 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由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20号、21号表示，伊朗的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从21号上午开始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强调打击会持续，直到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
3: 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起防空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美国国方部发言人帕内尔在20号证实，过去2周已经有接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争中受伤。帕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自7号以来，有接近100名美军人员遭受不同程度的伤病，当中96%已经返回岗位。 绝大多数伤情是轻微脑震荡。帕内尔发布了这一消息是为反驳《纽约时报》在19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隐瞒了数十起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受伤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0号的最新报道，帕内尔早前对 CNN 表示，延迟发布受伤报告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安全。
2: 美国媒体认为，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猛烈打击的程度。美伊交战不断，美方又释出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伊朗又作如何应对？
6: 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伊朗方面在军事部署上为美国所谓的全面作战做了哪些最新的准备？那伊朗舆论现在对于战争和谈判的倾向是如何？
7: 好的，首先呢，就是在
0: 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进行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是既谈判又要战争，就是既打既谈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国内的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的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也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的亲笔信，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杨叔，
3: 好的，谢谢李瑞来自伊朗的报道。
2: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也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员弃船逃生，但目前还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的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还在继续，渔业还有市场供应也还在维持运转。
4: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6: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7: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4: 还在捕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的相关海上航行采取全面封锁，借此施压沙特解除也门机场还有港口的限制。那此举标志着红海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3: 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另外，也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
8: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并称这项以封锁还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
9: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ثالثا
8: 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10: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胡塞武装向沙特下海上封锁令，红海局势如何发展？我们立刻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牛先生你好，您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失控的风险？又将会给正在持续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带来哪些影响？
11: 现在是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的港口。那么沙特也已经说了，一定要确保船只顺利的进出曼德海峡。但是呢，胡塞武装到底会怎么做？胡塞武装也没有说，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还没有采取行动。对胡塞武装来说，他要和沙特再次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对胡塞武装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做出的选择。一方面，胡塞武装现在借助地区的有利形势，确实想改变沙特国，确实想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格局。因为在也门国内现在是，内战并没有结束，胡塞武装现在控制着也门的北部地区，那么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现在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地区。从2015年开始，沙特和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就对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岛港和萨那机场进行了封锁。那么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就多了一张牌了。那么胡塞武装就希望利用手里这张牌来改变他在也门国内的处境。那么这次争端的起因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要争夺对萨那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因为这个引起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那么会不会双方再次爆发直接的冲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过去曾经发生过7年的战争，双方呢都有惨痛的教训，到底会不会真的打起来，现在并不确定。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就会让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能源市场，遭受更大的震荡。因为曼德海峡封锁之后，国际社会缺的石油会更多。那么现在曼德海峡一天是大概出来740万桶石油，如果把这个完全封锁了，国际社会会缺更多的石油，油价会进一步上涨。好的。
2: 好，非常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另外，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去年6月的12日战争后，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谈到槁山，称此地可能成为美军新一轮的打击目标。
3: 好，我们再来看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还有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8: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12: كنا نحن بعد ما يعطينا إذن الجيش بالدخول على سلطة الغربية كمواطنين منفوت لأنه الجيش موجود بس منطل م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سلطة الغربية ومنحمل حالنا و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أ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8: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
3: 被解职的乌克兰防长据报拒绝岗位，只想恢复原职。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中国这样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所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那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愿意与中方加强交往对话，推动稳欧洲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王毅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表示欧洲议会对欧盟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正确对华政策，助力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利益深度交融，在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等很多重大问题上有相同相似立场。 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这一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从长远角度促进中欧贸易向上动态平衡，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当前欧中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促进合作，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

0: 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国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就中欧经贸领域的相关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回应，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应当透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
2: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3: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了谈话。
4: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以及不实炒作。
5: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5: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2: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5: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

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 有专家就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那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还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阻拦中方登临。然而，拦阻索的象征意义远远大过实际效果。从态势来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0: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坦克车这一类重型装备已经变成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近日探访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俄军演练无人机与坦克协同的新战法。
1: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总教练透露，为了帮助坦克部队的生存并有效地摧毁敌方的攻势，2025年8月，该基地与驻训的俄中央集群坦克部队共同组建了科目组，他们边训练边探索合成作战。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这名指挥官强调，现在有了己方无人机的空中的局部制空权，空地各施其责。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他。
2: 那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一职。另外，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数日内被解职。
3: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

0: 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外交大臣。
2: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再来看到，针对美国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官员分别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并提出谴责。其中，保守党就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关税，还说不要拿加拿大当出气筒。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0号在官网发布卡尼声明。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方面实施的一系列关税直接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包括向加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加方只是按照自身权利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他表示，针对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重塑其各类贸易关系，加方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以解决有关争端，准备未来几周加强有关讨论。他强调，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和家庭。加拿大保守党在一份由多位影子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美方最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攻击，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向媒体表示，美方有关做法将增加美国民众的开销，他替美国人感到难过。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敦促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报复，称若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以牙还牙，予以对等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涉核武言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6: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5: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中国交通运输部21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
1: 与此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打造1000个物流联运节点，压缩物流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
2: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3: 15、50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50期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台湾军方将于8月份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首度演练断网，引发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非常多的科技界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国民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如果真的动网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4: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

0: 是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0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
1: 而时间为下午2点30分到3点，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2: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1: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 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施律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0: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强，沪指收盘上涨1.79%，深成指上涨4.81%，两市成交金额放量至2万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设备、算力芯片贵金属板块都表现活跃，但油气板块跌幅居前。港股今天反复增持，恒生指数收盘小跌0.04%，蓝筹股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概念股急剧反弹，公用股向好，医药以及石油股走低。
4: 台湾股市缩量上涨，单日涨点创下历史最大纪录。不过，成交量却是自4月中旬以来第一次低于1万亿台币的水平。加权指数收盘上涨4.2%。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有多家内地 AI 企业准备赴港上市，有望带动香港经济向好。
3: 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即日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的申请。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几碗，
2: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几碗，
1: 保几碗。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香港上市有助于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1: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2: 我们看到还有这么多公司上市的原因，就是因为原来这个行业都是一个发展当中，也都有很多资金需要，也都有可能有很多是跟他们那些上市前的投资者有些协议，这些都有几样东西有关系，所以那個進程 就會繼續咯，但是市況就未必容許他們會很容易就會推出來咯。
1: 黃國英補充， AI 板塊新股短期內或有降溫跡象，不過等市場氣氛好轉後仍能成為主流。此外，生物製藥也是較為踴躍的 IPO 板塊，整體看不易受到市場波動影響。鳳凰衛視張佑仁香港報道。
3: 香港教育局宣布，2026到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今天开始到9月21号正式接收合资格香港学生申请。资助计划汇集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包括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以申请资助计划下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款项会按年发放，而资助金额会按照院校所在的地区和香港的距离分为三个类别，资助金达5900到19000港元不等，计划不设名额上限，预计可以惠及大部分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
0: 为期7天的香港书展今天来到最后一天，有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的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1: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4: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係有啲優惠，佢都揀三本或以上嘅，都係中英文數學嗰啲咯，補充練習考前試卷咯，都係做呢都係買呢啲嚇。
1: 商家也在最後一日都紛紛開始減價促銷，有參展商表示目標超過去年的生意額。
5: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1: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6: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1: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好，再来看到，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1号19时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了5.0级地震。
0: 根据当地居民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的震感，窗户都有晃动。那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而受到云南墨江县地震的影响，中老铁路部分列车晚点。
3: 好，希望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1号，我是杨书，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呢，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眼下正值加长版三伏天，盛夏时节与热同期，一些地方呢被持续的高温热浪牢牢笼罩，暑气不减；一些地方呢则是频繁遭遇强降雨，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明天南方多地呢依然是有较强的降雨，像是江苏北部、安徽的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北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东部以及广东的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南方多地仍然是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与此同时，北方的强对流天气同样活跃，像是东北、华北等地呢，雷雨天气频繁。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局地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要带好雨具，及时防雷和避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高温将出现不同的走势。那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像是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将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高温可能会至少持续到本月底。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40度。上海呢，明天最高气温虽然是不到35度，但是明天将会下起小雨。那近期低空大气湿度持续较大，不下雨的时候也是非常闷热，体感也会超过35度。23号开始还将会迎来持续性的高温，热如蒸桑拿，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天白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那未来3天这里依旧是多阵雨天气，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做好雷电大风等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明天呢，像是新疆北部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像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是32度，也是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南部、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这里依旧是高温频繁。比如说像银川，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三伏盛夏，愿大家在燥热的夏日里安稳度过每一个晴雨交替的日常。好心情，我们再会。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二十一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0: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危险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 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德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德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德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德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德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德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德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德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德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斯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 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斯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斯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斯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斯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斯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斯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斯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8: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11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 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与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达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就是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4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那个落到地面上，这些人去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3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是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住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3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3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伊朗导弹的这个适应能力提高了，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导弹现在飞的高度比之前高了，然后飞的高度高了，它在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又可以那个变轨和变方向，这样的话美国拦截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确实可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拦截导弹防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来没有强到说你能够100%都能拦截到。之前死了那14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弹确实都能拦截。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0: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2: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得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10倍的代价。所以他这个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4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向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要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0: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

0: 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依然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谈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伊朗又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资源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资源。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是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了，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两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也是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海湾六国每个国家都一定程度上依赖海水淡化，但是科威特是所有国家里依赖海水淡化最严重的国家。科威特90%的饮用水是靠海水淡化的，并且海水淡化你靠什么淡化呢？你的用电。然后科威特好多海水淡化厂跟它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边，并且你要打了电力设施，海水淡化你没有电了，你也打不了了，所以也那个淡化不了了，所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最近几天打了之后，科威特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

0: 上那个电力那个进行配给，就是那个民用的首先是得到保障，然后其他农业的、工业的很多就那个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用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用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1: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以军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想的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
5: 绝地的现场。
2: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2艘油轮受到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 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游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游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0: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地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这一条水道的控制。那么美国呢是用美国的海军引导船只从那个阿曼南部那一条那个航道进出，那么伊朗呢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南部那个要进出的船只。所以刚才那个新闻短片里说那个有两艘船只没有在指定的航道航行发生爆炸，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南部航道上的船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航道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了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 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那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建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了。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1: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2: 纵有坎坷，不改心中向往。
3: Friends?
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什么斯科恩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再见到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指日本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野心昭然若揭。中方美方证实，过去两周有将近100人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俄罗斯回应伯纳姆上任，表示对俄英关系改善不抱希望。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双方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那在南海问题上，王毅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的一些势力蓄意挑战。 挑衅，制造海上事端，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以及南海和平稳定。中方愿意与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鸿则是积极评价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与双方务实合作成果，并强调东盟支持双轨并进的思路，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愿意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另外，王毅星期二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他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中方愿意与加拿大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一个阶段的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多边事务协作，妥善处理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两国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阿南德则表示，当前两国的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 加拿大坚定奉行一中政策，愿与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中加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而王毅星期二还在马尼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与澳大利亚加强交往，累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具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非被某一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大利亚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摒弃双重标准，与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的关系，改善势头。王英贤则 表示，澳大利亚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澳大利亚愿意与中国落实好两国的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善处理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日本。

0: 部门消息人士以及当地目击者星期二证实，有以色列的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这个市镇，设立驻防点。
1: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俄英关系的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在伯纳姆上任后两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提问时，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佩斯科夫指出，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个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并打算尽一切的可能来持续这场战争。那根据了解，伯纳姆星期一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英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印尼将首发熊猫债，总额70亿元人民币。香港警方世界杯期间展开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将近1000人。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谢阳你好。
1: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二的美股自早盘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周二美股开盘走高，芯片股延续反弹走势，那么也是带动三大指数上涨。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陆续公布业绩，来判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能否持续。那么近几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势都是接近停滞，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加。

0: 上中国企业推出性能更强的人工智能模型，都削弱了此前推动美股持续创新高的乐观情绪。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局势则是隔夜进一步的升级，推动国际油价继续走高。那么周二的时候已经呢是继续上涨，目前是突破了每桶91美元。那么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外交斡旋。据报道，中间方提出了一个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72%，纳指上涨1.25%，而道指则是上涨0.61%。企业财报方面，工业巨头明尼苏达矿业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好于市场预期，股价大涨超过8%。而根据 FactSet 数据，目前已经有约66家的标普百指数成分公司公布业绩，其中接近88%的企业公布了好于市场预期的业绩。那么周二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2%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偏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刷新一个月的新高，但台币再创15个月以来的新低。
2: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政府将第一次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俗称熊猫债。印尼财长萨德瓦表示，将会在星期四发行这一笔债券，包含5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主权债券以及20亿元的5年期债券。他形容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竞标可能会很热烈。如果有需要，政府会加码发行额，但上限定在10亿元。中国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已经对这笔国债给予 AAA 前景稳定的评级。中国银行获委任的获委认为牵头承销商以及牵头部际管理人，其他承销商还包含中金、中信证券、星展银行中国以及工行。台湾一家房屋装修公司去年获得军方的炸药采购标案，遭到在野党质疑资格不符，引发争议。那军方近日坦承，因为这家装修公司无力获得出口许可，已经与对方解约。国民党立委痛批军方有图利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
3: 去年12月，当外界质疑一家资本额只有1900万台币的房屋装修公司，竟然能够以新台币5.7亿元的标价获得军方采购高能炸药的标案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顾立雄还义正言辞为其辩护。
4: 他只要有办法去取得相关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火药原物料，我想坦白讲，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3: 获得军方炸药标案的房屋装修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当时民进党宣称这家公司除了会装修房屋，业务范围也涵盖了化学品和国际贸易，因此完全符合投标资格。但事隔才半年多，台湾军方证实这家房屋装修公司因为无法在期限内取得海外炸药输出的许可，双方已经解约。国民党立委痛批军方有图利特定厂商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 没有所谓的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真的发生了台海或者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6: 我们当初的质疑完全是对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表达任何的歉意。
3: 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对这家无法履约的房屋装修公司开出8000多万台币的罚款，并将其列入不良厂商的名单。另外，还有一家水电安装商获得战车主炮发射药的标案，军方表示这家公司仍在履约中，目前状况一切正常。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6月到7月举行期间，香港警方在多个地区展开代号为戈壁和丰顿的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

0: 检获超过3亿6500万港元的投注记录，以及超过740万港元的现金和财物。行动中，警方总共破获249个怀疑与非法赌博活动相关的处所，拘捕991人，涉及罪行包含收受赌注、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等。那警方总共解获大约300万港元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大约价值440万港元相信为犯罪得益的财物。同时还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43台电脑，还有443部手机。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正式推出他本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那这一个人工智能数字系统以安瓦尔历年的演讲、著作还有施政记录训练而成，希望能够以人工智能的形式直通民意。
1: 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短片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时而穿着马来传统服，时而着西装，甚至以超级英雄的造型出现。外形虽然不同，但都是在分享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想法与抱负。
2: Kini avatar Anwar berhimpun pelbagai peranan satu matlamat Malaysia madani. Inilah avatar saya, kembar digital yang diinspirasikan oleh nilai dan visi saya.
1: 安瓦尔表示，身为总理不可能随时随地与每一位国民交流，因此希望借由 AI 技术开启全新的沟通方式，让更多声音被听见，也让政府更了解国民的期待。这项名为 PMS AI 技术由马来西亚本土数码基础设施公司打造，系统透过安瓦尔历年的演讲、著作及政府施政记录训练，打造一个从声音、语气及对答风格都尽可能接近安瓦尔的虚拟分身。
3: It's a good initiative. It's just that I think that in overall he will need to actually think about the overall execution. So as we all know that the current platform that government has, including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online website, some of them already have the AI chatbot. So how is this different than the current platform that we have?
1: 马来西亚并非首个运用 AI 领袖分身的国家，近年来乌克兰总统、印度总理、韩国总统等都使用 AI 分身回答选民提问及传达政策理念。
4: AI 虚拟分身是否能缩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未来仍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变政治沟通模式，而这也象征着马来西亚正踏入 AI 公共治理的新阶段。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0: 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山林大火在星期二还是没有受到控制，延烧已经进入第六天，过火的面积已经达到29000公顷，成为当地今年的规模最大的山林大火。那30处的居民点受到波及，应急部门已经疏散附近将近1200多名居民。在瓜达拉哈拉省的拉米耶拉地区，现场是火焰熊熊，浓烟弥漫。那当地消防员正在努力的灭火扑救。那这场山林大火上个星期四开始是受到热浪的影响，灭火的工作进展艰难，到了星期二火势还是没有得以控制。那西班牙气象局表示，当地正在经历今年的第三波热浪，都许多地方的气温超过摄氏40度，预计热浪还会持续至少到星期四。那目前西班牙这7个自治区因为高温的天气进入警戒状态。有专家认为，西班牙这些南欧地区目前经历的严重山火季与气候变化有关。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二十一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 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平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威胁且具侵略。

决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

0: 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便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德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塞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塞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塞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塞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塞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

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那么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斯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斯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斯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她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6: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11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3%，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啊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筹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真门天花板保证拉来的每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了热烈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舞凰卫视电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国防部证实，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两周内将近100人受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由黎巴嫩军队进驻。中方严正交涉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敦促停止滋事，挑衅不实炒作。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军方21号表示，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自21号上午开始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强调打击持续，一直到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为止。另外，根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起防空警报。 军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个星期已经有将近100名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帕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自7号以来有将近100名美军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受伤，当中96%的伤者已经重返岗位，绝大多数的伤情都是轻微脑震荡。那帕内尔发布此一消息是为了反驳《纽约时报》19号的报道。那《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国防部隐瞒数十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的情况。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20号的报道，鲍内尔早前向CNN表示，延迟发布受伤报告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而美国媒体认为，有将近100名美军受伤，凸显这个月以来伊朗是在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
1: 美方还释出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那伊朗在军事部署上做哪一些准备？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 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也这个伊朗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台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那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淡水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给予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 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是既谈判又要战争，就是既打既谈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国内的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的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有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 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亲笔信，那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 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时致辞，表示自己与穆杰塔巴的互动逐日强化。 这一个良性互动态势会继续加强，指出旅职期间的展开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许多发展阻碍都得以顺利破除。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近2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一天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体击中，船员弃船逃生。目前不清楚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0: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10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的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来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还在继续，渔业和市场的供应也在维持运转。
3: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4: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5: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3: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进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且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和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经长达数十年，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他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其他区域。而美伊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槁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那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就进驻这个市镇并设立驻防点。
6: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7: كنا نحن بعد ما يعطينا إذن الجيش بالدخول على سوطة الغربية كمواطنين، إذن الجيش بالدخول على سوطة الغربية كمواطنين. بنفوت لأنه الجيش موجود بس منطل م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منحمل حالنا ومن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أ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6: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离十四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两国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6: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8: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هو ساحة لمثل هكذا اضطرابات
6: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有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8: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أعلى درجات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بيئي.
6: 双方还强调了在地区与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9: Iraq formally invit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Baghdad. The invitation reflects a proud Baghdad effort to reinforc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ontribute.To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i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6: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双方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中方会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以及东盟联合自强。那在南海问题上，王毅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破坏的是两国关系改善进程以及南海和平稳定。中方愿意与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将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强调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愿意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南海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允许菲律宾转运伤者发表谈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爆发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7: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菲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8: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7: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8: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7: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5: 中方日前透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那有专家就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防御性，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拦阻中方登临。然而拦阻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态势上来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1号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当天向内阁通报日前访问中国的成果，行程涵盖上海、成都、北京。那泰中双方从政府、地方与产业、投资以及民间交流各层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9: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在政府层面，访华期间，阿努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双方确认进一步提升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民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1: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0: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为伯纳姆就任英国新首相表示，中国愿意与英国在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展开合作。那对于中欧经贸分歧，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3: 当地时间20号，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伯纳姆致就职贺电。在周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在就中欧经贸问题表达关切，但都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
0: 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的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 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那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能够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个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的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另外，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取消全英国范围内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4: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 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5: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6: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4: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7: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十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法国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0号部署一支分遣队前往圭亚那，协助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的搜救工作。驻扎在法属圭亚那的法国武装部队部署包含工兵、潜水员、海军在内的一支分遣队，以及一支军事医疗队前往圭亚那协助搜救。而此前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那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69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而截至20号只寻获10具遗体。下节回来关注财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沈阳你好。
11: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2: 好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涨，主要是得益于芯片股延续反弹动能。那么近几周芯片股也是经历了几轮抛售，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加上中国企业连续发布性能更强的人工智能模型，都削弱了此前推动美股持续创纪录的乐观情绪。那么中国的开源模型的快速追赶也在冲击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商业模式。据报道，美国科技巨头正在以安全风险为由呼吁监管，却被白宫内部质疑是在寻求监管保护。不过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可能会制裁。那么贝森特还称，预计将会代表美方出席美中计划9月举行 AI 谈判。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9%。

0: 关税可能即将到期。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3%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另外，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幅上涨，大多数大幅上涨，但港股是反复偏软。港股经过星期一的大涨之后，投资者放缓入市的步伐，影响大盘反复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下方，脱离一个半月的最高位，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攀升1.79%，收复3800点关口。科技类股大涨，推动深市和双创板强势，双双创下21个月的最大单日涨幅记录。中场深成指攀升将近5%，创业板指数大涨7%，科创50指数急涨10.73%。日本股市大涨3.26%，重新回到65000和66000两个关口。区域内的股市反弹，投资者假期后大举回流，趁低吸纳，激励大盘大幅反弹。台湾股市也是大涨4.2%，收复43000和44400的两个关口。美国费城指数反弹，带动大盘强劲反弹，并一举收复5天线和季线。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牛皮偏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刷新一个月的新高，但台币再创15个月的新低。
2: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军方将在8月第一次演练断网的情况。
3: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交通运输部21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打造7000个物流联运节点来压缩流通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稳定。

0: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0: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受惠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2: 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啊，也推进一单制、一箱制提质扩面。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式联运1小时的换装率。
0: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17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3: 台湾军方将在8月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第一次演练断网，引来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其中，民众党立委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的科技界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而国民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如果动网络，绝不甘善罢甘休。
4: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5: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4: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点30分到3点。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6: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7: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4: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印度东北部锡金邦一处水电站的在建隧道21号发生爆炸，导致10个人丧生，20多人被困。负责水电站项目的印度国家水电公司表示，隧道内部疑似出现气体爆炸，导致隧道坍塌，释放出浓烟和有毒气体。被困人士包含建造项目的工人和救援人员。当地官员表示，被困人员的生还希望渺茫，因为救援人员必须应对隧道内的有毒气体，救援工作异常艰难。而阿富汗东北部的努里斯坦省近日山洪爆发，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署21号表示，至少23人身亡，超过100人失踪。省首府帕伦市内的多间酒店、商店还有民间瞬间被洪水摧毁，当地陷入一片混乱。 当局表示已经寻回1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80人受伤。国防部出动军队参与救援工作，联合国也正在评估灾情。阿富汗红新月会派出义工协助救援，并提供食物和帐篷给灾民。今天是香港书展最后一天，有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的优惠入场抢购心仪的书籍，有参展商也利用网络直播和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8: 一连七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一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9: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係有啲優惠，佢都揀三本或以上嘅，都係中英文數學嗰啲咯，補充練習、考前試卷咯，都係做呢都係買呢啲嚇。
8: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10: 去年是即打风就没了，咁我哋今年就多翻个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追翻上嚟咯，咁样，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嗰个生意额。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后即会多啲人流嘅时候，咁就希望都有轻微增长咁样咯。
11: 我们今年的叫做新书讲座。历史性高，我们今年有21场新书讲座，包括作者的在这个展览的签售，这个新书讲座跟签售肯定是也是带动了就说是我们的图书销售的。我们是请了一个图书主播在我们书展现场就在这里做直播，应该是基本上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中华的展位上做，我预计可能他通过他的渠道在网店上实现的销售应该有都有大几万。
8: AI 热潮的带动下，有 AI 教学与元素的书籍也备受追捧。
12: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8: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3: 纵横演艺圈逾70载人称四哥的谢贤离世的消息震惊演艺圈，多位演艺界艺人纷纷发文哀悼。其中前儿媳张柏芝将社交平台头像换成黑色，而与谢贤私交甚笃的成龙虽然正忙于拍摄新片，但听到噩耗后也深感难过，随即分享与四哥的珍贵合照并感性发文。在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中与谢贤有过精彩合作的周星驰星爷，也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四哥招牌造型的黑白帅气旧照，并引用诗句向谢贤致敬。事后佘诗曼阿佘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与四哥于电视剧《赌城群英会》的花絮视频，并发文分享他们在拍摄时的点滴。阿佘透露四哥当时送花给他，表示很开心可以合作，又大赞四哥是一位暖男，会永远怀念他。眨眼已经出道20周年的歌手陈柏宇 Jason 在红馆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是 Jason 的第3次红馆歌唱，同一唱片公司的新人 Vincy 苏有纯担任暖场嘉宾。 Jason 唱出多首早期作品，又不时走到舞台旁边与观众互动，还玩自拍。 Jason 太太傅小薇和两个宝贝女儿也有上台，围场适逢是 Jason 的生日，女儿又向爸爸 Jason 送上生日卡和唱生日歌，非常温馨。而 Jason 首场请来 MC 张天赋担任嘉宾，第二场嘉宾便有冯允谦，围场 Jason 请来组合农夫的陆勇与 C 君担任演唱会嘉宾，他们一起合唱，农夫更带领全场唱生日歌送给 Jason。 Jason 受访时坦言很感动。
14: 眼湿湿啊，真系啊，但我忍住唔喊啊，因为喊到咧唱歌会难啲嘅。我唔系每次演唱會都會請嘉賓，好似對上兩次甚至乎都係冇添嘅，咁所以今次即好開心可以邀請到 想邀請嘅人嚟唱歌。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 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扎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扎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 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扎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ب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بنحمل حالنا 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بنقدر اصلا ما ب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ب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ه كلها معدومه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ا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ه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三处主要核设施。
4: 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 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一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 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两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莫梅尼还在拉尔瓦平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莫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4: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هو ساحة لمثل هكذا اضطرابات。
1: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有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4: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أعلى درجات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بيئي。
1: 双方还强调了在地区与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5: Iraq formally invit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Baghdad. The invitation reflects a proud Baghdad effort to reinforc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ontribute.To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anford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二十一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三十四个地点发动将近五十次的攻势。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 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 永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二十三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
1: 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
2: 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 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 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 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6: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7: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 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2: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

0: 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
1: 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2: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3: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0: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1: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5: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6: 好像我小朋友自己看到这一些三本是有些优惠，他都选三本或以上的，都是中英文数学那些补充练习，考前试卷都是做这些，都是买这些。
5: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7: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5: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8: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5: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 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两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根据报道，美国考虑将会封杀中国的 AI 大模型，而 A

0: 受到了利好消息的影响出现大涨，科创五零上升超过了10%。中国行政将会就封杀中国模型挡不住 AI 开源做出专题评论。而科技股也带动了整体的亚太股市出现了反弹。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需要对于杠杆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航运，而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创下了43年的新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债债息持续的走高。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关于 AI 大模型的博弈还在持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现在来看 AI 的霸权之争还在升温，特朗普的政府考虑呢将会要考虑封杀中国的模型。那原因呢就是一个中国的人工智慧实验室的月账面推出了这个最新的一款成本低的这样一个模型 Kimi K3 呢，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啊。分析说呢，美国政府考虑对于中国 AI 模型实施一个禁令，白宫正在展开这种暗中的博弈啊，试图来抵御来自竞争对手中国的低成本开源模型的威胁，并且保护占据行业主导地位的美国本土的 AI 企业。那么现在来分析啊，这个中国模型有利用美国模型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大幅缩减研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之为是蒸馏。所以也分析说不完全确定这种做法能不能被阻止得掉，不过呢也有分析说美国政府可能不会实施明确的禁令，而是采取一系列相对温和的措施，涉及修改采购规则、发起施压行动以及进一步的强调安全担忧等等。高盛指出了过去8周当中对冲基金当中6周为科技板块的净卖方，那么累计来看这个板块持仓市值缩水了差不多10%，创下了数据统计10年多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仓幅度。高盛也指出了科技板块出现恐慌性抛售，尽管 AI 基础设施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但短期内仍然会面临一定的挑战。高盛还指出6月初以来半导体、记忆晶片、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板块持续震荡，相关的股份被大幅的抛售，显示了投资者大幅减少仓位。也有策略分析表示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类的股份的剧烈波动正在加速资金轮动至其他的板块，人工智能动量策略短期面临着持续的技术阻力。那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则警告投资者，目前低估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直言不会在现价水平买入股票或长期的美国国债。他接受外媒访问时也表示啊，说市场并没有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赤字还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同时呢，近期的炙热的 AI 投资热潮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将其和早年的科网泡沫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朱先怎么来看这一轮的这样一个 AI 板块的这个轮动，还有这个中美关于 AI 之间的这个博弈的升温，在未来会有个怎样的观察呢？
1: 就现在美国那边，我想从政府到他的这些科技界都这个认知正在改变。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先中国6个月到9个月，而且呢说中国都是抄我们的，是学习我们的，什么什么蒸馏啊等等。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也认识到他们很多是在抄中国的，因为中国的确实像 DeepSeek 也好啊，这个月智安也好，就是又便宜又好。所以下一步就是怎么办？我今天看了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个专栏的，也是相对保守的，这个罗斯写的文章，就是他说呢，过去这1年多来，中国因为美国是它领先的，美国领先呢是把这个 AI 当成一种核武器。那中国呢，这个 AI 呢是把它当成这个叫核能源，是和平利用的核能源，所以呢中国就说是开源的，我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拿去用。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国这个开源的一旦的性价比上和美国那些闭源的那些非常昂贵的给企业专用的一对比，大家发现中国开源这个好，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呢现在他们有另外一种担心，说中国是不是一旦他领先之后他也搞闭源了，他也不让我们用。其实这是罗斯的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但现在的情况来看，原来美国华尔街讲那故事现在讲不下去了，这个 SpaceX 把市场一吸干之后，本来说这个 Anthropic 和这个 OpenAI 说我下一步到我了啊，我准备筹10000亿美元。但大家都在问，你花那么多钱搞那么多无尽的无穷无尽算力的这个模型，最后能出什么东西来？现在看不到你能出什么好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本来那些专业服务的公司，包括在软件里边的，在其他方面的，你把我的数据拿去用之后，突然你搞一个差不多的 agent， 就智能体出来把我的东西给抢了。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开源的可能比那个闭源的更好。就微软的CEO 他最近攻击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主要方向，说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开源的这个模型被这些企业拿过去调用，然后他

0: 自己是一个私有的，然后呢，在这个企业内部，他把自己的数据进去，然后你这个 AI 公司不能够把他的东西给抢走，这可能才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中国的开源确确实实随着它的技术进步，已经威胁到原来华尔街关于美国 AI 的叙事，这样就出现了高盛报告说的所有东西都在跌价现在。
1: 所以接下来看中美关于 AI 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相关的消息。现在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引述了相关消息的人士指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呢收紧对于 AI 还有半导体技术的出口管制。报道说了，商务部已经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智谱等等公司讨论啊，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至海外，以及限制外国用户下载模型权重。不过呢，中国仍将允许海外客户取得这些模型和相关的服务。高盛也发布了报告，预计中国七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呢，将设定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立场。由于第二季度的 GDP 增速出现放缓，那么当局预料将会加强宽松的基调，以及加速实施已经计划的需求侧的措施。还高盛认为呢，会议可能释放更为强劲的宽松讯号。同时，目前最可能采取路径是加快现有的财政政策的投放，包括了8000亿元人民币政策性的金融工具，还有剩余政府的债券额度等等。那么，渣打银行也指出，由于内地经济逐渐脱离了通缩，环球金融的市场很可能会转趋紧缩。那么，预期人行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半年保持政策利率不变，但有机会在这个季度降准0.25个百分点。随着内地持续开放的在岸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当局呢继续开放合法渠道，允许资本双向流动。预计这个季度末，人民币对美元将在6.75到6.85左右在徘徊。同时呢，还有相关的分析指出，内地今年下半年仍然有很大空间提升财政支出，部分原因是现有政策空间还没有用足，所以月底不需要急于加速推进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过呢，也有认为呢，就是说会研究预备方案。假如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呢有风险，低于4.5%，将会有政策追加的措施，同时也相信不会太快推出，最快要到第三季度尾才会有更多的一个判断。那目前我们来看看人民币的汇价最新的情况。在岸人民币收盘是在6.7668，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呢上升了2个基点，离岸是在6.7665左右在徘徊。好，我们再来看看资本市场的变动。沪深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呢飙升超过了10%，再次刷新了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创业板指呢也上涨超过了7%，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也走高，贵金属板块比较活跃，但油气板块呢出现了领跌的情况，银行板块集体出现调整。沪指收在3864点，上涨68点，涨幅是1.79%。深成指收在了14264点，上涨654点，涨幅是4.81%。港股今天则是反复的争持，缺乏方向的。昨天呢大涨之后，投资者放慢了入市的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之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不断的反复。虽然说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又出现了上升，最终收在了平盘的下方。蓝筹股呢互有涨跌，芯片 AI 概念股急剧的出现反弹，华虹还有红利急涨接近10%，18%了已经哈。Minimax 呢则急涨超过了15%，而智谱暴涨接近37%。同时呢，公用股也出现向好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在25132点，下跌10点，跌幅是0.04%。好，我们再来看看亚太区的股市表现。那么日本股市在今天是大涨3.26%，重上65000和66000点两个关口，区内的股市出现反弹，投资者呢假期之后大举的回流，趁低吸纳，这也激励了大盘大幅的反弹。韩国首尔股市也大涨3.56%，在早盘最多大涨接近5%啊，触发了暂时的停盘，杠杆贷款相关的这样一个卖压舒缓，所以市场聚焦着基本面，有助于大盘大幅的出现相关的反弹。那韩国股市在最近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剧烈波动，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批评指出了杠杆投资产品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当局需要针对个股杠杆交易所购买的买卖基金 ETF 采取大胆而且必要的措施。那么李在明也表示啊，市场会参与者认为与杠杆投资产品相关的政策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同时还称政府需要迅速推出补充措施来消除这些相关的疑虑。 好，我们再来看最近一段时间港交所有一连串的这样一个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来看，港交所呢正在考虑要延长股票的交易时间，并且在最近呢数周已经把相关的计划传达给了主要的经纪商。方案之一呢就是把股票交易时间提早30分钟，改为早上9点开始，并取消中午12点开始的一小时午休。港交所回复查询时就承认说，正在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但有关优化现在

措施呢是在2025年的8月4号推出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呢也计划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推出夜盘的交易平台，初期将提供追踪英国或美国股市的基金等交易产品的相关服务。 那么新的交易平台交易时段呢，是伦敦时间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50分，期间在傍晚的6点半到7点会暂停交易30分钟，以完成收市处理程序。至于主板市场呢，则维持平日的常规交易时间。伦交所的行政总裁表示呢。 全球越来越多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希望利用伦敦的特殊时区呢，投资英国和全球资产。亚洲投资者尤其受惠于伦敦交易所的灵活安排交易时间，预期散户将会占到夜间交易平台一个很大的比例过程当中。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段时间英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变动，包括了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这些，导致了英镑一度上升到了1.34美巴一对一美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哈。那么之后出现了转跌的情况，较早的时间是报1.3437美元，下跌了0.12，美元指数也出现了上升，较早时间报100.98，升幅达到了0.15。我们持续来关注英国的这个动荡啊，这个英国新任首相是在周一的时候到伦敦白金汉宫会见了英王查理斯。 三世接任首相，成为了英国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的10年内的第7名首相。那么他也发表演说，强调有必要要向世界展示英国将可重拾稳定，将自己指出将引进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来拉动发展。同时，他预告今天公布舒缓民众生活成本计划，今年稍后发表有关国家长远发展以及裁员的10年大计。 那么同时呢，在下午将组建新的内阁，多名的当前任的首相时代的高官不获留任，包括了副的首相林德伟以及还有财相则拒绝调职而出现了转任其他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变动。同时呢，这个伯纳姆还强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强调恢复稳定的重要性，承诺立即着手制定改善民生的措施，并且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 新的计划推出新的政策模式和经济模式，而国务院总理李强在20号也致电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伯纳姆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政策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期间呢，在地方层级推动了和中国的各类经济合作。那么，在曼彻斯特吸引了大量的中国资金。BBC 呢引述了专家的分析说，缺乏外交经验的伯纳姆过往较少的接触和地缘政治敏感的议题。那么，在英国深陷经济困境和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松动的背景之下，他可能会延续斯塔莫对于中国温和的一个务实的路线。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伯纳姆来说， 究竟什么是最大的挑战呢？有分析说了，他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交应对特朗普政府。现在来看，美国特朗普对伯纳姆的自由派立场曾经表示过质疑，并称他是一个小镇的镇长啊。英国媒体表示，白宫将密切关注伯纳姆关于能源、国防开支还有移民问题等等相关的政策。而特朗普和伯纳姆通话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称对于对方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两人讨论了非常多的议题，包括了英美关系，并指出两人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会面。 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他还指出，伯纳姆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当然也会全力的支持伯纳姆在接下来的工作。同时呢，他还特别指出，双方讨论了包括北海石油贸易、军事联盟、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同时，他还说，未来他们谈到了美英之间卓越的关系，两人还将在不久进行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 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

0: 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我们来看，在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当地时间21号发布了一个消息说，革命卫队的部队使用了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那么说，这轮打击是针对美国近期对于达尔霍文明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一个相关回应。那美国和伊朗持续冲突之际呢，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呢，昨天也已经宣布呢，对于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实施了海上禁运，这个举动就是在美伊战争当中开辟了新的战线，危及数及百万计的石油经红海出口，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着威胁。但同一天，伊朗表示正在通过调解和美国对话，称调解方提供美伊停火10天的时间。那胡塞武装的一份声明当中也宣布，基于以眼还眼原则，立即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禁运。
1: موقف شعبنا أولا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0: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还警告，所有的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的相关行动。那随着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商业船只接连遭到了袭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沿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基本上是接近停摆的这个情况。彭博社在20号已经说了，有希腊的这个船旗下的两只船只呢，当天是遭到了袭击，成为了航运公司和船员进一步避开这一关键航道的一个最新的信号。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的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个地区出口。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经下降到了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而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只有12艘船只过境，和2月28号美伊冲突之前的水平下降了90%左右。朱云怎么来看这一轮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似乎又有了升级的情况，对于全球能源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危机呢？
2: 就这次的最大变化是胡塞武装，他是宣布呢要对沙特来进行海岸的封锁。这个它既有这个短期的变化，又蕴含着长期的变化。短期变化就是在上一次打的时候，这个胡塞武装一直是憋着劲，他一直说我们随时准备好，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呢，伊朗一直没让他动，因为当时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是呢，基本上来说，曼德海峡、红海这边还是通的。那现在呢，就是他说要对沙特来进行封锁，这样就，隐含着一个长期的变化。我们看这个中东的1950年代的历次战争，基本都是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在打，每打完一回之后呢，总有一个获益的人，这个最大的获益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因为他是坚定的跟着美军的保护，那同时呢，他有最大的这个石油储藏量，所以他能够起到平抑物价的这个平抑油价的作用，而且他和美国总体上，他是跟着美国的战略走的，包括基辛格当年搞穿梭外交。最终确定是用石油，就美元来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的货币，这个就出现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所以这次，沙特他一旦被打或者被打了几回之后，胡塞武装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沙特是不是被卷入战争了？沙特以后的好日子怎么办？尤其现在他搞那个红海新城，也是在这个边上，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些是我们观察中东未来走向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潜在的风险，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0: 好，谢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看，美国的能源储备确实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危险啊。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已经显示了，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约510万桶啊，至少是降至到了3.114亿桶，那么续传了1983年3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呢，周一是上涨了0.8%，报在了88.8美元，涵盖截止到上周末最新情况的数据，预计将会在周三进一轮进行一个公布。那此前库存下降呢，是美国的一个承诺，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72亿桶 原油的一部分。那么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还有伊朗爆发冲突以来，那到17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积减少了1.04亿桶，那么截止到7月10号累计减少1.29亿桶，这是198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么临近到中期选举了，所以燃油成本再度上升，加剧了选民对于特朗普的不满。随着中东战事升级，波及影响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汽油价格重新上升到每加仑4美元以上，不仅挤压了老百姓的这个钱包，也加剧了特朗普的这个选情的堪忧。目前来看，中东局势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的走高，市场一方面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和美联储后续政策的方向。那目前来看，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来到了4.588%左右，而美汇指数则是在100.9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好，朱院怎么来看这一轮全球能源的这样一个危机可能会不断的这样一个上升，特别是美国的国债还有美汇不断的在攀升，对于特朗普接下来这样一个中期选举会不会带来非常致命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2: 现在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又上到了4美元一桶，对，这个是他不希望的。但现在市场上炒作的能源供求关系和3、4月份炒作的不一样，当时炒作的是这个季期的供应，因为你当时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个都堵在里头了。所以很多国家它需要这个中东的原油，还有成品油，还有液化天然气，还有什么氧化铝的等等，突然就发现出问题了。尤其那些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它本身它没有这个炼厂，它需要就是其他地方给它提供的，像航空燃油啊、成品油的，它就没有了。包括澳大利亚它没有柴油，就很难受。当时是炒作这些季期的供求关系。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不是炒作当期有没有，或者是以后这个怎么办，对生产链怎么影响，而是呢炒作从长期来看，这个你的原油储备还够不够，就包括国家的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因为现在大家非常担心特朗普和伊朗这场仗打成另外一个叫做永久的战争，用英文说 forever war。 因为他以前一直批评嘛，说你这个阿富汗伊拉克一打20年变成一个永久的战争，越打越深。他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军事远征就已经陷入到一个永久的战争。当然上一次的时候就是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沙特他是从这个输油管线走到了红海这一边，就是谈到刚才那个新闻。沙特本身他虽然这个原油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3到5月份的战争当中呢，他是原油出口的数量减少，但是因为价格升了，所以他其实收益还是比原来要增加了啊，比去年同期要增加。所以呢，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是封住了沙特的这个沿海的港口，这是不难的。因为无人机嘛，而且沙漠里边你派些人潜入进去就放无人机就可以了，再加上一些相对远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这样全球的供求关系一方面季期的受到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海峡过不来，那另外一块就是储备在上一轮消耗之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补足。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国其实在上一轮为维护全球油价的稳定减少波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每天它减少进口300到400万桶，但是就是大家的这个储量都是

0: 有限的，中国储量其实是非常多的，有外界估计14亿桶，美国现在看起来，战略储备加上商业储备是7亿桶，所以中国的储备总数绝对数量是相当于整个西方7国集团加起来那么多。
1: 嗯，
0: 但当然如果说大家预计，市场预计现在在炒作这个东西，以后这个储备不够了，因为美国已经跌到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嘛。那下一步怎么办？油价是不是刷就上涨？因为它有时候就是供求关系突然出现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变化，突然它这个上升或者下降动能就变了，这就出现了像前段时间这60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里边，突然那个油价一下跌了60多美元，现在又变90多美元一桶。
1: 嗯，所以接下来这个全球能源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或者是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波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一个离开的小孩子，在他灵袋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
1: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ا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ه كلها معدومه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ا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ه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
3: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 除。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两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21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34个地点发动将近50次的攻势。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有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

0: 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9: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

0: 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3: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4: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5: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0: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1: 为尼泊尔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2: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十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4: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5: 好像我小朋友自己看到这些三本是有些优惠，他都选三本或以上的，都是中英文、数学那些、补充练习、考前试卷，都是做这些、都是买这些。
4: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6: 去年是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嗰個生意啊，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4: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7: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4: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钟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在科技股带动下集体迎来了强劲的反弹，其中日本跟韩国股市都急升超过3%，台湾股市升幅更超过4%。不过香港股市反倒走弱，盘中更一度跌穿25,000，中场微跌10点，成交也缩减到不足2900亿港元。而有消息说，中兴呢在代工先进制程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将国产的 AI 大模型将会使用更多的国产芯片，带动硬件股跟芯片股呢全面大爆发。中兴今天急升近10%，华虹更飙升18%。另外，传智谱呢已经建成了一部全部采用国产芯片的大型数据中心，也激励它的股价今天狂飙超过36%。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今天 AI 概念股的强势回归？相关

0: 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持续在国家队进场的利好激励下反弹，其中 AI 产业链全面爆发，带动科创50指数急升超过10%，再创年内最大的单日涨幅纪录。创业板指数也大涨超过7%，而三市成交增加接近10%到2.96万亿元。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二集体走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飙升超过10%，刷新年内最大单日涨幅，创业板指也上涨超过7%。盘面上看，半导体设备板块强势反弹，算力芯片概念股走高，贵金属板块也活跃，但是游戏板块领跌，银行板块集体调整。沪指收报3864点，上涨1.79%。深成指收报14264点，上涨4.81%，创业板指数涨7%，科创50指数大涨接近11%，两市成交放量到29000亿元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增持，缺乏方向。经过昨天大涨后，投资者放慢入市步伐。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7点后，在平盘位置反复增持，虽然一度失守25000点大关，但很快回升，中场以小跌10点左收，收盘报25132点，主板成交2899亿港元。蓝筹股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概念股急剧反弹，华虹红利急涨近8%，昨天急挫的大模型股份 MiniMax 反弹超过10%，智谱传输与落地一级瓦数据中心股价暴涨近37%，同时公用股也向好，但医药和石油股下跌。亚太股市集体强劲反弹，台湾股市大涨14.2%，日本股市加息复市后首日升3.26%，韩国股市上涨3.56%。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中东紧张局势等因素的影响，美元在高位进一步的上升，但是亚太区货币今天走势分化，其中内地股市造好，支持人民币向上，人民币期货汇价再创超过一个月的新高。
2: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近，月之暗面跟阿里巴巴先后发布可与美国顶尖模型一较高下的 AI 新模型，引发了市场的震撼。那么，市场反应被形容类似呢？去年 DeepSeek 模型发布所带来的冲击，外界也开始重新的检视美国科技企业投入的大规模 AI 投资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回报，也对美国维持 AI 领先地位产生了疑虑。另外呢，我们看到再有美国的投行看好中国资产下半年的表现，花旗在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就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的资产配置当中的评级上调到超配。
3: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 Fable 5，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2.8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

0: 但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凤凰卫视旅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啊，就是您认为触发今天亚太区科技股全面强势反弹这个原因究竟有哪些？另外，投资者也最关注的就是早前的这个连番的调整，是不是意味它的调整也已经到位了？
2: 好的，主持人，看到之前一些亚太股市跟外围的股市，一些科技股呢是出现比较大的震荡跟回落，但近段时间呢股价是有所回稳。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包括以下的原因。首先呢，之前的下跌呢这个幅度呢还是相对比较显著的，所以在技术形态方面呢是累积了一定反弹的需求。第二呢是现在目前市场对于韩国加息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消化。再加上之前美国所公布一些 CPI 的数据呢，比起市场预期要低，这也是降低了市场对于未来美国会加息的一个忧虑。再加上往后将会有不少的美国科技股呢将会公布季度业绩，从目前整体这个 AI 行业去看的话，我认为目前比较多的领域在产品方面供不应求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呢还是有机会继续维持的。所以这一次的季度业绩呢也有机会表现出比较强的增长动力，从而为近段时间呢 AI 科技股的反弹呢是带来一个比较良好的因素。当然，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因素。第一呢是看地缘的政治局势，包括现在中东局势的一个发展状况呢，也对科技股的炒作呢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是今年往后的时间呢，市场还是预期年底之前美国联储局有机会加息一次。如果真的加息的话，也有机会对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呢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以上两个因素呢，投资者也不妨重点关注。
1: 好，最近我们看到国产 AI 大模型再度引发了全球科技市场的高度关注啊，因为它不仅缩窄了这个中外大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它也意味支撑这个国产大模型的 AI 基建国产化的进程将会进一步的加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不管是芯片等硬件，还有 AI 大模型板块呢，都一扫前期的颓势，全面大涨。那您认为今天的这个港股的这个 AI 概念股的强势反弹，它究竟是新一轮行情的开始呢，还是说只能够定性是超跌后的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2: 我觉得这个板块有机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跟外部一些 AI 概念股一样，他们也累积了一定的跌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目前对于 AI 这个炒作的焦点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毕竟目前在不同的领域呢，不少的行业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速增长的情况。再加上现在在不同板块方面，其实资金在轮动的效应相对比较明显。由于之前大盘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所以在板块炒作方面呢，暂时是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持久的焦点。反而 AI 概念股呢，之前是吸引比较多资金的关注，所以目前在这些 AI 概念股股价重新开始走稳的情况之下，不排除资金对他们的关注度也会再度升温。往后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一方面呢是要看整个行业究竟这个增长的持久性到底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第二呢就是要看目前这个新股包括次新股这个热度是否继续维持，他们对目前这个新股的炒作热情呢跟 AI 炒作热情呢还是具有一定比较明显的影响的。
1: 好，现在市场也担心说，随着这个资金回流到新科技板块，那么昨天支撑大盘的一些传统科网股呢，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明显回软了啊。那你认为这些大型的一些科网股的估值修复行情会不会已经告一段落？
2: 首先，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由于之前的这些大型的传统互联网股份呢，股价有底部累积反弹上来呢，这个幅度其实已经不太小了。有部分个股呢，如果从一些短线的技术指标来看的话，已经逐步进入一个超买的区间，所以不排除呢，这些股份呢，短期之内有机会迎来一个整固期。但是中长期去看的话，我认为目前股价的水平对应他们的估值呢，还是相对比较吸引的。比如说以腾讯、阿里作为例子，他们这个预期市盈率呢，还是低于20倍的水平。我觉得作为科技股来讲的话，往后还是具有一定估值往上修复的空间的。另外，在香港一些重磅的科技股，他们下个月呢也会迎来了季度业绩期。 从他们过去几个季度业绩表现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季度业绩的数据呢，总体上还是为股价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影响。当然，不同股票的焦点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腾讯市场比较关注往后在游戏方面有没有机会业务出现一个反弹。至于阿里巴巴，要看它云端业务的增长是否能否再创一个新高。而美团来看的话，要看它目前整体的收支是否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总体来看，我认为业绩的因素对股价的影响还是比较正面的。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新科技股集体反弹，事实上对大盘的贡献不大啊。那么港股今天并没有跟。

0: 统的互联网股份在高位波动有所增加的情况之下，我预期港股短线呢有机会在25000点先做一个整固，往下看的话需要去考验50天均线或者20天移动平均线的这个支持力度。目前两条均线大概处于24700点跟23800点的位置，但是如果中长期去看的话，目前港股被低估的水平呢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我认为今年下半年剩下的时间呢，恒生指数还是有机会挑战在上半年曾经做过的高位附近，大概是28000点。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港股目前还是具备了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
1: 我们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都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有望再迎来巨无霸的新股上市。据报，英伟达供应商之一 ，A 股市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的内地光模块龙头企业中继续创，已经通过了港股的上市聆讯，预计集资最多80亿美元。有分析指出，虽然 AI 的板块波动持续，但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的 AI 企业呢仍然有吸引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赴港上市的布局。
2: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
3: 對於海外嘅投資者嚟講，有個即係渠道啦，因為佢哋未必我買到 A 股啦。因為你好明顯見到有一堆有幾隻啦，唔好話一堆，有幾隻嘅 H 股其實係貴過 A 股。咁就呢啲都係反映出外國嘅投資者其實睇得比起國內嘅投資者會睇得更好咯。甚至國內嘅投資者亦都覺得喺香港買咧，雖然你係要可能俾一個日價，但係因為咧香港咧嗰個風險管理上面好啲。
2: 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再来看其他消息，我们待会儿见。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呢，目前是普遍小幅上扬的。美伊调停、临时停火提振了市场的气氛，这也令到资金流出了地产跟电讯等防守性的股份，转而关注科技股。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油价，拖累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天。不过，记忆体跟芯片股普遍反弹，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逆势上涨0.6%。当然，投资者目前正关注的是本周有多家大型的科技企业即将公布他们的季度业绩。受到中东战事持续升温的影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到1983年以来的新低。美国能源部公布上周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了大约510万桶，降到 3.11 亿桶，这创下了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这次库存的释放呢，属于美国政府总计释出 1.72 亿桶战略储油计划的一部分。自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累计减少了大约 1.04 亿桶，而包括了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内的美国原油总库存，截至7月10号累计减少了 1.2 亿桶，降到 7.26 亿桶，是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88美元附近。高盛最近呢就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中断，那么今年第四季布兰特原油期货原油价格就可能会突破每桶120美元。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市场也担忧能源价格再度飙升会推升通胀，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全面走高。至于黄金价格，在触及4000美元后反弹超过 1.5%。
1: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6% 左右，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4.22%，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跟假冒的商品，被欧盟委员会处以5.5亿欧元的罚款，折合大约49亿港元。这也是迄今为止呢，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对一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欧盟委员会认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的措施来降低非法商品流通的风险，假冒产品、不安全玩具和危险化妆品等等在平台上大量的销售。平台存在非法商品被发现后，仍然在网站上展示几个星期的情况，问题商家没有被妥当的处分后，仍然被允许销售。欧盟委员会表示，阿里巴巴高估了自己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要立刻采取整改措施。而阿里在同一天发表评论表示，对这次的决定和不成比例的罚款金额无法认同，将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异议。中国交通运输部表示，15、17将会推进跨区域、跨流域的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同时也会推进路网智能化的改造，打造千个物流联运节点，来压缩流通的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
2: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1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3: 15、17，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

0: 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水平。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17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印尼政府于即日3号呢，将会首次发行熊猫债，筹资70亿元人民币。当地的财长表示，这批债券呢分3年期和5年期，规模分别为50亿元和20亿元。他表示，市场对人民币的债券反应热烈，如果有需要，政府呢将会加码发行额，但上限呢就定在10亿美元。而中国的评级机构联合评级呢，已经给予这笔国债3A 前景稳定的评级。中国银行则或委任为牵头的承销商，还有牵头部际管理人。其他承销商还包括了中金、中信证券、星展银行、中国还有工行等等。日本政府今天正式通过了高市政府的首份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基本方针，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大约370万亿日元的官民投资，以推进防卫、人工智能还有外国人政策的改革。
3: 周二，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高市内阁上台后首份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方针提出，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核心，推动官民合作，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防卫产业等17个战略领域，计划到2040年度带动约370万亿日元官民投资，争取实现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
4: 高市内閣では、行き過ぎた緊縮志向と未来への投資不足の流れを断ち切り、国内投資を徹底的にテコ入れします。強い経済の構築と財政の持続可能性を一体的に実現していきます。
3: 方針提出、日本政府将設立跨年度投資額度、支持重大戦略項目持續投入、減少依賴補充預算的財政運作方式。有關財政目標、将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穩定下降列為核心目標。方針涵蓋多個政策方向，包括提出年内完成新版国家安保战略等3份文件修订，加快增强防卫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及远程防卫能力，完善外国人政策，建立外国人日语及日本社会规则学习制度，探讨外国人购买土地规范，并在本年度内制定外国人接收基本方针。方针还提出，食品消费税减税即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将根据社会保障国民会议中期报告，争取在8月上旬前确定具体方案。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Armale，Raya。
7: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8: Диверсита.
9: Таямниче.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Ихтиром.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 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

0: 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
1: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搞山设施。
3: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三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2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穆梅尼还在拉尔瓦平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穆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21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34个地点发动将近50次的攻势。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有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7: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

0: 王毅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3: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4: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5: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3: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6: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

0: 许逸轩，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2: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3: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系有啲优惠，佢都拣三本或以上嘅，都系中英文数学嗰啲咯，补充练习、考前试卷咯，都系做呢都系买呢啲吓。
2: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4: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2: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5: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2: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钟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21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

0: 占比也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

0: 多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危险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德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 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

击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泽连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泽连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泽连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就是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泽连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泽连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泽连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13: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11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防大臣希

希利或任命为财政大臣，原北非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勒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 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啊，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 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事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 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 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ب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نحمل حالنا 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بنقدر اصلا ما ب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ب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ه كلها معدومه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ا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ه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 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组织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搞山设施。《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 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 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 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
0: 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两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莫梅尼还在拉尔瓦品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莫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3: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هو ساحة لمثل هكذا اضطرابات。
1: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有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3: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ال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أعلى درجات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بيئي。
1: 双方还强调了在地区与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4: Iraq formally invit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Baghdad. The invitation reflects a broad Baghdad effort to reinforc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ontribute.To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anford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21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34个地点发动将近50次的攻势。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 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有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 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 实习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 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 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2: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3: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 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4: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
5: 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6: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7: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4: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5: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1: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2: 好像我小朋友自己看到这些三本是有些优惠，他都选三本或以上的，都是中英文、数学那些补充练习，考前试卷都是做这些都是买这些。
1: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3: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1: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4: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1: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
1: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

0: 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1: كنا نحن بعد ما يعطينا إذن الجيش بالدخول على سلطة غربية كمواطنين من فوت لأنه الجيش موجود بس من طل من شوف شو فيه داخل سلطة الغربية ومنحمل حالنا و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أ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0: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离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
3: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近2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莫梅尼还在拉尔瓦平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莫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0: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4: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21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34个地点发动将近50次的攻势。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 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有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 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 实习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 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 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4: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5: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

0: 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非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人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2: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3: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4: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2: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默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5: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6: 一连七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一小时开放，在早上九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五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7: 好像我小朋友自己看到这些三本是有些优惠，他都选三本或以上的，都是中英文数学那些补充练习考前试卷，都是做这些都是买这些。
6: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8: 去年是即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嗰個生意額。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
6: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9: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6: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 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搞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 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ب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بنحمل حالنا 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بنقدر اصلا ما ب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ب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ه كلها معدومه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ا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ه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 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组织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搞山设施。《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 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 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 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
0: 除。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两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莫梅尼还在拉尔瓦平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莫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3: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هو ساحة لمثل هكذا اضطرابات。
1: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有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3: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21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34个地点发动将近50次的攻势。
1: 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 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永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23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 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而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 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并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 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
0: 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5: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6: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 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2: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7: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8: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2: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默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9: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5: 一连七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一小时开放，在早上九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五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10: 好像我小朋友自己看到这些三本是有些优惠，他都选三本或以上的，都是中英文数学那些补充练习考前试卷，都是做这些都是买这些。
5: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11: 去年是即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嗰個生意額。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5: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12: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5: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钟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茨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舰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达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就是很。

0: 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四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那个落到地面上，这些人去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三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驻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三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三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伊朗导弹的这个适应能力提高了，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导弹现在飞的高度比之前高了，然后飞的高度高了，它在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又可以那个变轨和变方向，这样的话，美国拦截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确实可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拦截导弹防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来没有强到说你能够100%都能拦截到。之前死了那14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弹确实都能拦截。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1: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0: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得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几十倍的代价，所以他这个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四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像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像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1: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对南部沿海省份的打击力度极大，大量的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甚至是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了。那其中呢，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遭袭是最为密集的。您分析美军为什么刻意瞄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些基础设施，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美国的战略意图，第一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打击，通过军事打击的升级，通过军事威胁，能够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伊朗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谈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资源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资源。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了，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2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 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次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

0: 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运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运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1: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想的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2艘油轮受到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 两艘维吾尔游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

0: 随后邮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邮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2: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地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这一条水道的控制。那么美国呢是用美国的海军引导船只从那个阿曼南部那一条那个航道进出，那么伊朗呢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南部那个要进出的船只。所以刚才那个新闻短片里说那个有两艘船只没有在指定的航道航行发生爆炸，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南部航道上的船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航道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了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

0: 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的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降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卫视的样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军队随后接管。伊朗总统表示与最高领袖互动持续深化。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是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与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 重新部署在其他区域。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威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扎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并设立驻防点。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扎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三座村庄之一，另外两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 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扎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2: م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منحمل حالنا ومف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منقدر أصلا ما م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م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1: 据美国务院声明， 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组织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 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 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泽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来破解伊朗内部的各类难题。佩泽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表示自己和穆杰塔巴的互动正在每一天的强化，而且这一个良性互动的态势应该会继续加强。他指出，与之期间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 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诸多发展阻碍得以顺利破除。
0: 佩德西奇扬强调，伊朗近两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也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还有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夏巴兹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穆梅尼。那夏巴兹对海湾地区近期的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基斯坦愿意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当天，莫梅尼还在拉尔瓦平地拜会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将维持密切的协调和合作机制，来维护区域安全。莫梅尼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和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路透社此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调解人提出停火10天的建议。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国密切合作，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3: دعوة العراق للصين هي ليست دعوة اعتبارية أو اعتباطية ما دام أنه هناك أكو متغيرات حصلت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صراع الإقليمي الذي حصل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على إيران وهذه الحروب المستعرة في المنطقة كل هذه يكون العراق هو ساحة لمثل هكذا اضطرابات。
1: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有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3: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أعلى درجات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بيئي。
1: 双方还强调了在地区与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4: Iraq formally invit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Baghdad. The invitation reflects a proud Baghdad effort to reinforc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ontribute.To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anford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表示，俄军打击乌军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无人艇组装厂。二十一号凌晨，俄军则是将火力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苏梅州。俄军使用航空制导炸弹攻击型无人机、火炮、迫击炮武器，向三十四个地点发动将近五十次的攻势。在夜里，俄军对苏梅地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苏梅市。 空袭造成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生大规模火灾，救援人员刚刚开始灭火，俄军就又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灭火救援工作延迟，一辆用于运送人员的服务车辆被摧毁，另一辆紧急救援车辆受损，购物中心附近区域也遭到袭击，多辆汽车起火被烧毁，一条无轨电车线路和一家加油站也遭到袭击，在肖斯特卡。 用基础设施餐厅、加油站遭到袭击，在罗门斯卡、尤纳基夫、米罗波尔艾斯曼、普特维尔等多个社区，同样有基础设施民宅车辆等因空袭遭到损坏。苏梅地区的防空警报在一昼夜内持续了近二十三个小时。在夜里，哈尔科夫、扎波罗热、敖德萨、赫尔松等地区也遭到了俄军不同程度的袭击。
1: 而首都基辅罕见地度过了一个没有空袭警报的夜晚。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日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而根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许多筹码，拒绝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可能会在几天内被解职。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
1: 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 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 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 而武契奇表示会辞去总统职务，竞选总理。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11有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4: 欢迎嚟香港玩啊！欢迎啊！
5: 欢迎。
3: 粤车南下同港车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两地嘅路友交流沟通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7: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则是为允许菲律宾转运伤患而发表谈话。
8: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出席一场活动后向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提出请辞，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以便完成政府的公务。随后他将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的程序来出任总理，但武契奇表示不会动用这个选项。他在6月表示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可能会在未来的3到4个月举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国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5: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9: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10: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5: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11: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6: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在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批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的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个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提供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中立水域，强调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香港书展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7: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12: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三本系有啲优惠，佢都拣三本或以上嘅，都系中英文数学嗰啲咯，补充练习、考前试卷咯，都系做呢都系买呢啲吓。
7: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13: 舊年係即係打風就冇咗啦，咁我哋今年就多翻個星期日，咁所以生意上都有啲即係追翻上嚟咯，咁樣，所以我哋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舊年嗰個生意額咁樣。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咁就希望都有輕微增長咁樣咯嚇。
7: AI 熱潮的帶動下，有 AI 教學與元素的書籍也備受追捧。
14: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7: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6: 几天内，再有香港市民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期间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一名港人身亡，另外有5个人受伤。事发的时间是20号下午3点钟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香港市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中不幸罹难。那同车的还有另外2名10几岁的女童，那据了解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表示，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为租赁车辆驶入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求助，已按照家属的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与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的意识，注意交通安全。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全球嘉宾聚深城，共话智能新未来。
2: 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1: 上海世界 AI 大会八载迭代，承载时代使命。
3: 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发挥使命。
1: 从技术展示到治理，独善是不变主线。
3: 中国还是希望用人工智能来打造人类命运。
1: 凤凰聚焦，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共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去过今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许多人都对首度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印象深刻。有着能够吞噬万亿数据的巨型大脑，像身披铠甲的硅基队列，它是目前全球亮相过的规模最大的超节点真机，但这只是这次大会上多项引起轰动的新技术之一。硬核技术、开源、共智，这是中国的 AI 思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国如何打造全球顶流的 AI 大会和治理平台？
1: 2026年7月17日到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首次启用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联动办展，总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参展，300余款前沿技术都选择在这里完成全球首发。4天的时间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哈萨克斯坦总统、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赴沪，连同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代表、1400多名中外产学研顶尖嘉宾，一同见证这场智能领域的盛会。
2: China's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source innovation, open plat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3: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is to ens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 force for greater inclusion than shared progress. And China has an essential role to play, and so do all of us.
1: 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全新主题，和往年单纯展示硬件模型不同，会场主舞台中央巨型屏幕循环播放全球各国 AI 落地实景，从东南亚农田智能灌溉到非洲城市灾害预警，从中国工厂人形机器人装配到实验室 AI 加速新药研发，会场一边展出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 AI 落地成果，另一边开设多边高级别对话，直面全球共同遭遇的算法数据发展失衡难题。本届大会所有议程的核心锚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开幕式发表的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划定清晰方向。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中国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肯定要起一个引领者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领袖会出现在那里。不仅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自己的道路，就人工智能如果只掌握在霸权国家手里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人工智能在转型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国家间竞争问题，涉及到国际形势、国际之间权力重组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它

0: 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中国人实际上把人工智能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1: 人工智能它会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奠基石。那人类的未来是智能文明。那智能文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治理，然后我们要进行协调，必须要掌握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高度的开始。这个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会了，那事实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未来整个治理架构或者治理理念形成的一个开始。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它对于世界带来的冲击，它可能会远远超出工业文明的那些大机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识，大家一起来进行管理、进行合作，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好的。
2: 在展馆的核心展区，一系列国产硬核技术亮相，业界最大规模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完整展出，上海本土企业东方算芯研发 DF1000-3D 静存计算芯片全球首发，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刚发布不久的月之暗面 Kimi K3 开源大模型以2.8万亿参数刷新了全球开源记录，还有借阅 Agent 操作系统、多款人形机器人和高精度 AI 灵巧手，集中展示着中国在算力、模型、具身智能领域的集中突破。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中，面向不同领域的智能体成为最大亮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些还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技术，如今已经深度嵌入了制造业、农业、交通、医疗等各个行业，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1: 我震撼的哈，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成果，而是呢，在这大会上面呢，我感受到一个综合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们以前啊，我们看人工智能，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大家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强，是吧？美国有若干个头部大公司，然后呢，有若干个代表性的大模型。说来说去呢，永远是这几个大模型不断的在迭代，说那是一个花盆里栽了几朵鲜艳的花。但是呢，你看中国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芯片，我们在大模型基础的软件，中国是多品类、多方向，从底层的构建到服务能力的提供，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再到智能终端，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各种各样的能力变得更加丰富。一个花园才能开出众多的美丽的花，所有的这些领域它都相对比较完善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2: 如果说核心展区是 AI 硬核实力的展示，市民体验区则让人们感受到了 AI 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专业术语，只有触手可及的便捷。老人戴上 AI 眼镜，通过语音就能看清远处的文字。孩子和陪伴机器人互动，机器人能精准回应提问，陪做游戏。职场人用智能办公终端轻松完成文案撰写和报表制作。
3: 好，这个是太厉害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对 对, 对，
0: 很多家长明显是让孩子也来接触。我这回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就是规模很全，就我没想到人工智能对咱们的生活已经渗透到如此地步了，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呢，跟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契合，特别有中国的震撼意义。一方面特别高端啊，那个产品的应用啊什么一问都是海归，可另外一方面，这些海归在那个大会间隙的时候，大家买了方便面去那冲泡，我当时看得特别感慨，就中国力量就是这样的。你看最优秀的人吃最大的苦，干最高端的事，老接地气了，那你就经常一面吃泡面一面跟人讲我这个模型是怎么样的，看得特别挺感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高科技的发展他是向往，中国是全世界最能承受科技进步带来阵痛的国家，中国人相信科技，中国人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普遍的老百姓的信仰。
2: 行业数据清晰勾勒产业下沉趋势。2026年 AI 手机、AI 电脑销量预计首次超过传统数码产品，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内 AI 日均资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2025年全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0: 1.2万亿元，4500余家企业覆盖算力、模型、终端、行业方案完整产业链。人工智能不再是行业圈内的小众概念，而是服务千家万户的日常伙伴。
1: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肯定是研发与应用并重，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广泛的应用场景，我们有全世界对研发最支持的国家体制，所以我们在市场托举和国家重视方面都是有优势的。中国10几亿人现在是优势啊，巨大的单一语言人群，全范围的应用场景，这别的国家根本不能比。你说比很多国家连工业都没有了，怎么智能制造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之内，不管是应用场景还是设计场景，都是最宽松的，就是这是一个对这个科创工作者最友好的社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优越性有的时候很特殊，其他国家也的确学不来。
0: 本届大会上，普惠向善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专区，多语种的 AI 培训教材和开源模型部署手册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非洲拉美国家的参会官员驻足翻看。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在众多展品中，马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成了最具人文温度的存在。它以中国沿海千年气象守护神命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实现分钟级识别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灾害，还能根据用户的定位推送本土化的避险路线和应急场所导航。展台前，不少海外参会官员反复查看操作流程，这套轻量化方案让他们看到了 AI 守护民生的可能。
3: 我们中国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多的灾害，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气象的变化，并且能够很好的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提供给世界很多国家，我们也是不收费的，我们也不是说一定需要回报的，把它分享给东南亚或者世界上面我们相关的合作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在那个安全、在经济发展、在生活保障上面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0: 4天的展会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登台分享，1000名青年 AI 研究者齐聚交流。不同于往届单纯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将技术、民生、全球合作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中国 AI 的发展成果，也直面全球 AI 治理的共同难题。
1: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主场，既可以展现我们的行业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资，吸引世界的眼光，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向外输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规则。你不办你怎么影响别人？你在别人的主场怎么能够像在自己的主场这么方便痛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这个论坛做得非常标志性，我自己感觉是有非常成功，甚至讲成功的都有点出乎上海当地朋友的意外，就是这么多年。
3: 一个国家经济要有活力，就需要有众多的小公司、创业公司、创新的公司，有年轻人在这里面，他们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开拓未来。人工智能就是他们的一场大机会啊！我们还可以和世界各国互相分享，甚至非洲，有些国家他也会做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世界真正的价值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发展的好，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 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士李霄峰，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当时会议地点的周围还只是新建的工地，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小型论坛会成为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起点，更催生了上海第一处以人工智能命名的地标建筑 AI Tower 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短短几年时间，西岸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 AI 产业机构和企业纷纷在此齐聚。国内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也在这里揭牌。
3: 上海背靠着长三角，长三角就是今天全世界在技术生产制造能力经济发展最为集中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上海而且还有很多的知名高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知名的和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这些公司和企业。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它的浙江、江苏、安徽都是中国在经济在技术这些方面比较发达的省市，也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积累爆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2: 从2018年到2026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组组数据清晰勾勒出成长轨迹。2018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仅为1340亿元，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6370亿元，全市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达到394家。8年前，国内 AI 人才储备稀缺，上海相关从业者还不足10万人。如今，上海成立了上海创智学院，14所高校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 AI 相关人才规模接近30万人，约占全国总量的1/3。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海依托徐汇魔速空间、浦东魔力社区，打造了资源密集、协作便捷的创新生态。依托张江、北洋两个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让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能够高效联动，形成了研发转化应用的完整闭环。
4: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不是树大因此百草，是这个大树小树荆棘小草和谐生长。我们基本上摆脱了卡脖子的威胁，除了在基础算力上仍然有相对短板的，它其实像开枝散叶这种感觉，它是不断的，是弥漫式的发展，渗透式的发展。现在算法的竞争、模型的竞争还在烧，远远没有到停止的时候，包括像算力的优化还在烧。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啊，算法跟模型已经告一段落，没有没有的，人工智能一定是算法和模型驱动，算法和模型一驱动，应用就改变。所以现在两手抓，两手还都不能松呢。
2: 9届大会主题不断更新，2018年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开篇，2025年大会以智能时代同求共济为主题。本届大会主题更新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核心是推动 AI 场景落地与价值转化，让 AI 真正服务于全人类。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 AI 已从重技术突破、重规则探索迈入重场景落地、重价值转化的成熟期。

0: 共创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进入智能时代以后，人类目前有的分工格局，甚至讲不管是财富、就业、国际合作，都是基于人工智能以前的经济基础，而人工智能会改变它，它以后大家要重新定位。我觉得有3点是新的，一个是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砸了很久啊，就垂直应用层面其实一直是，取得的进展相比于这个。基础要少一些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垂直领域的应用呢，我个人感觉未来1到2年可能又是一个爆发期。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在顶层设计上，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做主场，把别的国家叫过来一起摸索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国规则。顶层设计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时代。第三个是人工智能出海，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三点我是一直会印象非常深。
1: 本届大会上，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功签署，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永久设立在上海。这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的决心。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0: 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它是平衡美国在人工智能霸权方面的一些企图用的。美国试图把人工智能作为巩固自己霸权的，甚至说直接点是战争武器。你比如讲，人工智能在战场的应用，人工智能在对方国家选举的时候的渗透，假消息、假操纵选举，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我们目前为止成立这个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良性运用，对于人工智能在国际政治当中的运用，对于这个人工智能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当中的关系，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很重要的。国家间组织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个围绕人工智能的国家组织，它对于输出标准、制定规则极其重要，因为它有三个基本的作用，叫做输出标准、制定规则、平衡霸权。它对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正义的秩序转化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3: 我们的领导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个大局，在很大意义上是高瞻远瞩的，格局是很大的。人类要和谐，要发展，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能力，我们把日子过好。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大家一起都能过好日子，大家也都能够有发展，事实上也会带动中国的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的进步。我觉得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一个大格局的理解。
1: 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补齐 AI 发展短板，本届大会专门设置了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能力建设专区。在这里，中国为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提供 AI 治理培训，搭建 AI 治理平台，共享开源技术成果，帮助他们培养专业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同步发布第3版《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从单纯输出中国技术、分享本土方案，转变为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研发、共建应用体系，真正实现因地制宜、普惠共享。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0: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寒焉。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走的不是霸权崛起，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且它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当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它是生产力的基础。中国人在为未来的世界搭建我们自己的生产力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愿意公开，就是我们这么讲，开源啊。开源其实不是中国人一个国家的想法，开源是人工智能界的共同，因为开源以后才会有迭代，才会有更快的进步。中国人相信迭代，相信进步，所以中国人愿意开源。

0: 你开源了以后，你只要是从中国走的基础，那么你跟中国对接就很容易。第二个呢，开源能够有效的降低什么？降低这个行业发展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造福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果你用人工智能这种垄断技术来获取高额利润是不道德的。
1: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人类急需围绕这一前沿技术，搭建起包容、普惠、统一、协调的全球治理框架。有人说，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展示多少项新技术、签约多少个合作项目，更重要的是，它向全球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拿出一套完整可行的 AI 治理方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
0: 以前很多人还觉得人工智能挺遥远的，就它从算法模型到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现在应用、法规、国际合作、海外市场，一切都在眼前，未来就在眼前，未来就是此刻。任何一项技术在快速迭代和创新过程当中，政策一定都是有滞后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千变万化，有问题就得谈，要多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人工智能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更得谈了。这是人类创新的一个特点，眼前都是黑的。但未来是亮的。你如果光考虑未来2到3年，你会觉得好多困难，好多困难，好多困难。但你如果往20、30年去看，你就会觉得未来好光明，好璀璨。
2: 中国邀请和召集多方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WAICO，当中不少的成员国人口可观，这意味着在应用市场、资源数据以及落地场景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这也让这一 AI 全球治理的新秩序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摧毁了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有多名美兵死亡。
1: 特朗普表示将很快猛烈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指伊朗未准备好谈判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0: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协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1: 俄军的一架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了11小时。
0: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1: 美国将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0: 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生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伊战事依然在持续当中，美国是连续第十天晚上对于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伊朗在21号打击了位于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那声称近日袭击造成了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了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0: 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会视为扩大地区战争，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会遭到报复。
2: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预防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谈判。
1: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4: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4: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3: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镐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谈及镐山，称这一地区可能会成为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
5: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镐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镐山。镐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镐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协议。那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穆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穆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1号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称他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7: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هنمودها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 میداشت.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2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3: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在近日释放出了要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伊朗方面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哪些准备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8: 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也由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进行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是既谈判又要战争，就是既谈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国内的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的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有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亲笔信，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但是本台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仍旧如常，民众对于局势发展保持关注。
9: 现在是傍晚6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日落时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3: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2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
9: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二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至今为止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的增加了近80亿美元。美军在本月早些时候重启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防长赫格塞斯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并且公开接受议员的质询，为共和党所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 方案当中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以及白宫力推的选举法修订的内容。赫格塞斯告诉议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支出了375亿美元，包括战争部分开支以及截至9月30号的预计费用。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了赫格塞斯的发言。赫格塞斯则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美伊战事烧钱，粮草吃紧，资金能否及时到位仍然充满着变数。伊朗导弹多次突破美军防空系统，而美国国内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1: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好，把时间交给你。
10: 陈子文峰，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延烧，战争成本也快速攀升。外媒披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在数周内就耗尽了。白宫紧急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的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到位仍充满变数。
11: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杨怀真、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10: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1日报道表示，伊朗导弹近期多次突破美军及其盟友的防空系统，造成美军伤亡。美国国内开始质疑美军部署在中东的防空体系可能存在漏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将约旦基地遇袭形容为有一枚导弹漏了过去，但报道指出，过去一周约旦萨勒提空军基地已经多次遭到了伊朗导弹的直接命中。本月以来，已经有近百名美军在中东多轮袭击中受伤，最新一轮袭击还造成了至少2名美军的死亡，数十人受伤。报道分析称，伊朗正通过无人机和导弹配合的饱和攻击，干扰美军的雷达和消耗拦截能力。而随着伊朗不断调整战术，美军在中东的防空系统也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再看《纽约时报》21日的报道，美伊连续第10天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之际，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封锁曼德海峡的威胁已经开始影响到国际航运，部分航运企业已经提前调整航线。航运数据公司 Kepler 表示，2艘原计划经红海运输原油的油轮当天在中途掉头了，转向苏伊士运河，这也是胡塞武装发出威胁之后市场出现的首批实际反应。报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如果曼德海峡也受到影响，中东2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全球原油运输和航运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英谦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王毅会晤东盟秘书长，呼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破坏，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etino, K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了东盟秘书长高金鸿、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话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14: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高金鸿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15: 中国和马来西亚我们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们愿意同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深入推进。
14: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6: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outh 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 to fight their mother,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outh China Sea.
14: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7: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18: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 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了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
2: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非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4: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2: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7: 中方在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了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有专家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防御性几乎已经没有，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于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阻拦中方登临。然而，阻拦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从态势上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1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4: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5: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4: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中国外交部21号反驳日本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之岛礁不是岛屿，所谓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
4: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6: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安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1艘补给舰及1艘俄罗斯护卫舰。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公开了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5: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7: 3、2、1，攻击。
5: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表示，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域水域，强调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13: 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整的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并且指派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9: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10: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9: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俄军正在演练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战法，用于对抗深入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军无人机。
1: 凤凰记者探访了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了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2: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十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六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带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急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闪电二。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施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在出席一场活动后对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会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请辞，并且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在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之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且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周，以便完成政府公务。随后他将会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其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是武契奇称不会动用这一选项。武契奇在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可能将在未来的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在台湾，国民党将会在22号召开中常会，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0: 失，并指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会谈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1: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提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0: 俄军一架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11小时。
1: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0: 美国将会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欢迎回来。在台湾，国民党将会在今天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等6位执政县市长参选，趁着独游石安事件燃烧之际，进一步提振国民党的选举声势。
2: 在台湾，国民党预计于22日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长张善政竞选连任，同时一并提名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马祖县长王忠明，共6位执政县市长。党主席郑丽文届时也将与提名者同台造势。与此同时，因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超标，岛内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毒油流向及民进党当局后续处置引发关注。此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电视节目中与嘉宾争论毒油议题时，脱口说出“又没人逼你吃毒油”等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众党随后号召民众本月25日前往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道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县市长表态，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香港上市有助于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3: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4: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
3: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下一回来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存储板块强势反弹，一会儿见。
5: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

0: 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SK 海力士和美光都上涨了超过10%，软件股则多数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24点，升了385点，升幅0.7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了329点，升幅1.29%。标普500指数收报7,509点，升了65点，升幅0.89%。
5: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之后的首相政策，将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范围内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税，以帮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6: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
7: 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8: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9: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6: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默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7: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5: 来看一则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周二同时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也让法国成为了首个对儿童实行社交媒体禁令的欧盟国家。而这项措施被视为总统马克龙第二个任期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会在9月新学年起施行。社交媒体平台将会有4个月的时间关闭已经开通的账户，并且需要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部门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新措施并没有禁止儿童用手机浏览网上的百科全书、教育类以及科学类的网页，但是禁止高中生在校内使用手机。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方面在欧洲走在前列，会继续努力。而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议员在表决时投下了反对票，质疑该法案恐怕有违宪的疑虑，并会终结网络匿名性，并且在实际操作上会面临难以执行的困境。
5: 再来关注，几天之内再有香港民众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名港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事发在20号的下午3点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中国香港公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当中丧生，同车的还有2名10多岁的女童，据了解他们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是租赁车辆驶入了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了相关求助，已经按家属意愿提

0: 以供协助，会继续和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称已经连续第11天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打击巴林、约旦及科威特美军基地，摧毁了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有多名美兵死亡。
1: 特朗普表示将会很快猛烈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指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会谈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0: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